0: 务实、政治引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
1: 大限度对雨情、风情、汛情、水情和潮情做到早报、快报、多报，加强对多方预报的对比。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7: 台风这一自然现象，会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它的破坏力主要由大风、暴雨和风暴潮三个因素引起。台风能够摧毁建筑物，破坏基础设施，导致停电和通讯中断，甚至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等。既然台风如此可怕，那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应对台风呢？一、台风来临前及时了解台风动态，准备好各种应急必需品。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收起屋内外各类容易被大风吹动的物品，捆紧栓牢门窗，选用有一定厚度和弹性的胶带，在窗玻璃上用胶带贴成米字图形，以防窗玻璃破碎。二、台风来临时，如果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地和桥上行走。行走时，应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靠边行走。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空调室外机等易倒塌坠落物下面逗留。如正驾驶车辆，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贸然涉水。台风来袭时，如发生雷电天气，要及时切断室内电器及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强台风过后不久，一定要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以防强风再度吹袭。三、台风来临后注意食品安全，不吃已死亡的畜禽、水产品、被水淹过的且已腐烂的蔬菜、水果等。饮用水最好煮沸5至10分钟再饮用。做好周围环境的清洁工作，如除去花坛、废旧轮胎里的积水，避免蚊虫滋生。台风过后，易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等次生地质灾害隐患，不要随意开车进山。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

0: 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0: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0: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2: 注意看，
1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2: 好奇。
1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2: 围观。
1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

0: 下，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台风这一自然现象会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它的破坏力主要由大风、暴雨和风暴潮三个因素引起。台风能够摧毁建筑物，破坏基础设施，导致停电和通讯中断，甚至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等。既然台风如此可怕，那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应对台风呢？一、台风来临前及时了解台风动态，准备好各种应急必需品。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收起屋内外各类容易被大风吹动的物品。

紧栓牢门窗，选用有一定厚度和弹性的胶带，在窗玻璃上用胶带贴成米字图形，以防窗玻璃破碎。二，台风来临时，如果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行走时，应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靠边行走。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空调室外机等易倒塌坠落物下面逗留。如正驾驶车辆，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贸然涉水。台风来袭时，如发生雷电天气，要及时切断室内电器及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强台风过后不久，一定要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以防强风再度吹袭。三，台风来临后注意食品安全，不吃已死亡的畜禽、水产品、被水淹过的且已腐烂的蔬菜、水果等。饮用水最好煮沸5至10分钟再饮用。做好周围环境的清洁工作，如除去花坛、废旧轮胎里的积水，避免蚊虫滋生。台风过后易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等次生地质灾害隐患，不要随意开车进山。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在上浦镇的慈源文化小镇八百亩荷塘里，悄然出现了一番新面貌。荷叶连天，荷花摇曳，曾经沉寂的乡村，如今成了城里人周末争相打卡的热门地。闲置的农房变身民宿，零散的农田成了研学课堂，就连荷塘里的小龙虾都成了撬动乡村经济的金钩子。今天
1: 这个其实是我们的外围配套的千亩的农田项目啊。我们说我们这个荷塘有八百亩，其实除了荷塘之外，我们前面还有更多的农田。但是去年我们进行了规划。
0: 八百亩荷塘听起来已经不小，但郑彩霞说这还不够。随着小镇名气越来越大，来的研学团队越来越多，原来那些项目很快就不够用了。怎么办？把周边零散的农田、闲置的农房通通盘活起来。村里面年轻人不多，但阿公阿婆却有很多，他们懂农事，会下厨，正好可以让他们一显身手。
1: 肯定要请我们的一些村里边的阿公啊，来帮我们维护一下，包括我们农这个荷塘上面各个这个草啊，包括荷塘边那个梯田那个维护啊，我们都是人工的，因为那个机器是上不去的，路比较窄嘛。还有呢，我们的这个藕塘它的一个维护，因为阿公挖我很厉害的，比我们更厉害。
0: 人工维护虽然慢，但解决了村里闲散劳动力的出路。那些闲置了好几年的老房子，村里把它们改造成了青村公社，一共八间房，虽然不大，但成为了村里闲置资源盘活项目的一处闪光点。
1: 其实呢，也带动了我们把村里面的一些闲置农房变成了我们的一个就是小餐厅，我们叫青春公社，一个是餐厅，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住宿。我们把其中有一间农房改成了我们的小民宿，一共有八个房间，可以把闲置农房然后把它盘活。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肯定维护的话，也需要请村里边的一些阿姨来维护我们的，包括厨房也好，还有我们的这个住宿的民宿也好。那荷塘这边呢，包括农田，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村里面很多的年轻人并不多啊，而我们这些事情刚好就是比较适合又懂农事的啊，又会厨房的下厨房的一些阿公阿姨们过来做，
2: 那
1: 对带动起来。
0: 盘活资源只是第一步，怎么吸引人来，来了玩什么才是关键。小镇现在的玩法可以说是老少通吃，大人来了能垂钓休闲，一家人凑在一起两天一夜都不重样，安排得明明白白。
1: 因为随着这两年小镇的一个影响力的扩大，然后还有研学团队的这个规模的扩大，我觉得我们的项目是不够的，所以现在

0: 整体的循环下来，我们可供几天的这种游玩。我们现在小镇里面还有住宿，600个床位啊，就是比如说这种一天2天1夜、3天2夜的这种，我们完全可以操作。
1: 说到游玩项目，最有意思的还得是钓小龙虾。你可能会问，小龙虾到处都有，为什么偏要来这里钓？郑彩霞他们可没少动脑筋。本地河里本来就有野生小龙虾，周边人小时候就在这儿钓着玩儿。但为了让大家钓得开心、吃得满意，他们专门引进了全国知名的须鱼小龙虾。和本地虾杂交后，品质更大，个头更大，壳色也更漂亮。
2: 因为它就是本身的塘里面也有一点点，就是本地的虾嘛，就是也不是很多，但是跟我们就是江苏须鱼的虾过来，它就是一个杂交嘛，它就是那个虾的，明年的虾它的品质会更好，对，就是它的就是长出来的就是这个成色啊也比较好。
1: 胡志杰是这个片区的现场负责人，每天要接待好几波钓虾的游客。他说：“钓虾这事儿看着简单，但能不能钓满一桶，里头有门道。
2: 猪肝穿上去以后，放到这个水里面，就是说，最少就是要2到3分钟，时间长的话就是大概4到5分钟，就是要一个气味在水里面散发。龙虾对这个气味它特别敏感的，就是它闻到这个气味了，它龙虾它会爬过来，需要一点时间。
1: 龙虾是爬行动物，速度慢，从闻到气味到爬到钩子跟前，得花上好几分钟。胡志杰说，很多第一次来的人没耐心，放下去十几秒就提竿看，结果什么也钓不到。真正会钓的都是把竿子架好，人坐在旁边慢慢等。
2: 它龙虾，它因为是爬行动物，它就是可能1米长，它可能要爬个1、2分钟或者3分钟。它一旦就是说下去了以后，它的气味散发出去了，它周边的很多龙虾爬过来，它就会在这个下面，它会不走。
1: 等龙虾真正咬钩了，提竿的时机和手法也很关键。白色的鱼线被龙虾拽着往前走的时候，手上会感觉到一股拉力，这时候千万不能跟它硬来。
2: 就是龙虾咬了以后，它这个线它会往前拉，就是会有一种垂直感，然后就是你拎的时候，它就感觉有种拽的那种感觉，然后龙虾就是拽这个线的时候，不能跟它硬着杠，就是说它用力拽，你用力拽，它就是很容易会跑掉，就是说它拽的时候，你就不用用力拽，就是随着它一点去，然后它不发力，你再发力。等它露出水面的时候，抄网一抄，这样的话就是上来的效率比较高一点。就是对这个叫不会钓的人，就是说掌握这个技巧的话，就是会，来的话钓会就是钓的会多一点。
1: 除了钓虾，荷塘上的花样还多着呢。旁边的小木屋里可以体验暴打柠檬，夏天喝上一杯自己做的柠檬茶，清爽又解暑。不远处红色跑道通往的是荷塘小火车，大人小孩都能坐，在荷花丛中穿行、拍照、发朋友圈，点赞能刷屏。紧接着，挖藕体验开始了，踩进泥塘里，亲手挖出莲藕，那种收获的快乐是城里永远感受不到的。
0: 旁边的小木屋里边可以做我们的这个暴打柠檬啊，非常火的。到了夏季，我们刚刚过来的那条红色的路往前走就是我们的荷塘小火车。8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慢慢的开始挖藕塘也要开始了。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浑水摸鱼，现在看起来是老少皆宜。
1: 那么这些热闹到底给村里带来了什么？郑彩霞算了一笔账，经营收入主要来自2块，一块是一春一秋的研学季，孩子们来参加钓虾、荷塘写生、做陶瓷等各种体验课程。另一块是通过网上宣传吸引来的散客，坐坐小火车，玩玩小活动，慢慢就了解到了更多项目，消费自然就多了。
0: 也特别希望我们的游客能来到我们大善小屋村，感受我们的田园风光，体验我们乡村的一些项目。那我们也特别适合这种周末微度假，一家人来玩。
3: 太美了！我们暑假有小朋友在这里可以坐坐小火车，大人可以在这边钓鱼，对吧？欢迎我们 外面的大小

0: 朋友一起来大上小屋，开心的玩起来，嗨起来。
1: 从闲置农房到人气民宿，从零散农田到研学课堂，从本地小虾到须鱼两种，大善小屋村的这片荷塘不仅是风景，更是一条产业链。阿公阿婆有了活干，年轻人看到了回乡的希望，城里人找到了放松的去处，乡村的资源还是那些资源，但思路一变，沉睡的资源就变成了活的资产。这大概就是乡村振兴最朴素也最实在的答案。好，接下来看一组三农新闻。乡村振兴，青年为要。近年来，我区把支持青年入乡发展作为推动乡村振兴、加快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系统构筑青年入乡发展引育留用支撑体系，人才新乡成效亮眼。来看报道。通过搭建多层级创业载体，我区目前建成3个乡村人才创业园、16家青年实践站点，依托临创湾智慧农创园，打造50,000平方米创业空间，创新高校学子乡村体验模式，发布乡村创业机会地图，引进农门旅业台179个，同时搭建3级技能培训网络，组建创业导师团，推出鱼创贷、鱼创险金融产品，累计放贷超5100万元，化解青年创业后顾之忧。安居保障同步加码，推出梯度化零元公寓、安居无忧房，统筹10,000余套租赁住房，完善农村交通、5G、医疗等基础设施。青年力量深度融入基层治理，全区408名创业青年进入村两委，通过村集体加创客加农户等合作模式，引入乡村职业经理人，建立利益联结与利益分享制度，累计盘活闲置农房290.6万平方米。连日来，张镇镇发展大道、新张镇大桥重点交通工程稳步推进，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渝南过江交通条件，大幅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切实便利两岸群众出行，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来看报道。记者在现场看到，施工场地的土地平整工作正有序推进。据了解，现有张镇大桥于1983年建成通车，是全国首座独塔斜拉公路桥，也是目前渝南唯一过江通行通道。受早年建设标准限制，老桥仅为双向两车道，而两端衔接的张路线均为双向四车道，形成典型的宽路窄桥瓶颈。长期以来，路段车流量饱和，早晚高峰拥堵频发，较大程度制约曹娥江南北互联互通，影响群众日常出行和片区发展。为有效突破交通痛点，老桥北侧将全新建设斜拉桥及配套道路工程，项目全长1.91公里，按1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60公里，包含809米跨江桥梁和459米隧道，新桥宽20米，双向四车道。项目完工后，新老桥梁将实现并线通行，全线达成双向四车道通畅格局，有效缓解过江拥堵难题，同时进一步完善渝南骨干交通路网，拉近曹娥江两岸时空距离，为张镇城镇更新、产业升级、乡村振兴提供坚实有力的交通支撑。
0: 眼下正值蟹塘镇梨园的丰收季，农户们抢抓农时采摘、分拣、专箱，一派热闹丰收图景。数字化种植大棚稳定运转的背后，离不开区供电公司持续升级涉农电网、上门贴心保电的坚实保障。源源不断的满格电力为特色果蔬产业稳产丰收筑牢根基。来看报道。
1: 区供电公司小月供电所的工作人员来到蟹塘镇晋生村梨园，对该梨园内的配电箱、用电设备等进行细致检查，确保及时消除安全隐患。除筑牢田间供电保障外，工作人员还以电力服务为纽带，帮扶农户开展电商直播带货，依托线上平台推广优质梨果，打通从梨园到全国消费者的产销通道。
2: 小月供电所对晋生梨园所在的变压器进行了增容，由原先250千瓦容量增加到了400千瓦。另外，我们把原先的低压线路增加了10多档，更好地满足梨园用电需求，助力果农丰收。
1: 享有浙江省黄花梨之乡美。

0: 领域的谢塘镇是全省最大的优质梨生产基地，现有优质梨种植面积3000亩，年产鲜果7500吨。近年来，谢塘镇充分发挥梨园特色，大力做强美丽经济，不断探索旅游加农业模式，形成了春赏花、夏摘果、休闲观光的立体旅游体验。从果树灌溉、园区观光设施运转，到农户电商直播带货，全产业链发展都离不开稳定可靠的电力支撑。
1: 隔离了当时了，管线路呢，节目办弄好的，刚才当时要变大的，但一个建设公司也参与进我办那个叫那个事情，我带不了，干脆来搞维修来的。
0: 下一步，区供电公司将持续围绕谢塘镇梨产业文旅融合发展规划，持续完善梨园片区配套电网建设，针对性升级观光园区、直播带货点位供电设施。常态化开展涉农用电巡检与惠农服务，以持续稳定的电力保障助力当地做大做强黄花梨特色产业，拓宽梨农增收致富渠道。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五一你回来吗？
6: 我暂时有点工作忙，
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别玩手机了，谢谢。
7: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6: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2: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6: 爸妈，这次不走了。
2: 妈，不走了哈。
6: 爸，哎，
13: 走，
14: 妈，哎，
6: 快，妈，快，爸，慢点啊。

0: 吃，你走了没有？啊，
1: 妈妈，
2: 你爸来啦！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 那小啥让大概是摩天青，麻子围村了。大少爷现在让15岁以上男丁系围子口集合呢。
2: 董家，
1: 能照顾好几个儿啊，都说这麻子是冯四儿招来的，俺先走了啊。
2: 冯四儿，
1: 这是来寻仇啊！
2: 聂大哥，你这。
1: 哎呀，聂大哥，你听说了吗？这马子围村了，
2: 这可咋办呀？要不然咱先跑了。
1: 跑个屁！你跑了全村，家业都得让马子给收了。马子拿一回上瘾，回回来拿。全村拢起来上千人，俺就不信对付不了他们。俺要去围子口，你赶紧回去准备准备啊！再喊上邻近的两个财主，现在。
3: 出粮出力的时候到了，好，俺可不能让俺休息，再让这天杀的马子抢一回。冯四儿，给我架上去，告诉马子，给我退兵，不然俺老子先弄死你！上去，走。
4: 死到临头了。 你还不知道呢吧？你当马子是吓大的？哼，是来报仇的。第一个睡的就是你妹子。我让你，好吧？哎，
3: 哥，
4: 哥，
3: 俺在呢，俺守着围子呢，不要帮土匪。
4: 大哥，先把马子昏死过去了。
3: 把他给俺拖到这儿来，挂上。
4: 回来，俺保证，你的东西不会丢。趁天还没黑，赶紧走。
3: 能成？
4: 你把俺刚跟你说的再说一遍。
3: 不就是去县里找那个农协的叫杜树林杜主任，跟他说这马子来围村子了，让他赶紧想想办法。
4: 对，驴子快，不到一个时辰就能到，赶紧走吧。
3: 你可别跟人硬碰硬啊！
4: 等俺回来，
5: 先快走吧，别啰嗦了。
6: 二大侠，大嫂被叫起来，好像他娘没气儿了。
5: 哼，
6: 这是跟俺较劲呢。
5: 让他们赶紧吧，把围子把刀推进去，咱们冲进去，快点！
6: 看大家吗？
7: 听见没有？
8: 再不往他家打死你们！
9: 把他支给我烧水，换那个草绳子，先让油，一会儿都拿上来，防他们一会儿架梯子攻围子。
10: 快去！
11: 是。
12: 马子要攻城了，
13: 您呢？
14: 小心着点啊！赶紧把锅支起来，再多支几口。
15: 好嘞。
16: 马，快点来，快！
17: 救救！
18: 救救！都来了，
19: 俺们不藏了，俺来帮你们。俺也不藏了，
20: 不藏了。
21: 祖宗，您大爷来了，
22: 俺来帮你打马子。来，
23: 你们去那边把锅支起来啊。
24: 好，
25: 小心着点啊。
26: 来，咱没看到俺们家铁头呢，他该不会是还在芝麻沟的地里没回来吧？
27: 婶子，人不在不是更好，看见了还能躲起来。
28: 啊，那是，那是。
29: 有多大把握守住围子？绝对的把握。那三个人说的一致，那林子里就几十个人，俺回去给你拿酒啊！真干起来就能壮胆儿。客气啊，保护好你妹啊，可别让她在。
30: 哎呀，爹，您刚才也听见了吧？俺妹没被马子糟蹋。

0: 二当家，还是你这招好啊！
1: 你这招太牛了。
0: 好像干挖不见土啊，都是假挖的呀。

0: 马就得死，咱们还是蒸吧啊！咱们还是蒸吧，好吧，来来来，马，蒸吧，蒸马啊！大哥，不能让他们再挖了，再挖下去拦不住马子了。
1: 抓紧把石头、污水还有草绳子运到围子上去，马子要攻占围子了，抓点紧！快点，快点，快点！乡亲们，求求你们别挖了，求求你们！
2: 是他男人是吧？对，你记住了啊！俺叫冯大脚，是秀秀的男人。以前没俺，你们欺负他；现在有俺，你们谁也别想欺负他。让你的人往后退，往后退！
3: 兄弟们，快，
2: 快退！来。 兄弟，你认为俺是吓大的吗？你要是真动了手，你看看，你活得了吗？俺敢窜出来，就把一切都想好了。俺怕你，嗯，俺告诉你，俺已经派人去请那些的兵了。你们要再不走，恐怕连你们机关里都给端了。往后退！快！
4: 别退，快点，别退！
5: 站住！
2: 听四叔的，把刀放下。四叔来了，
5: 快拿枪来着！
2: 四叔，去
5: 你妈！
2: 听好吗？打！

0: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1: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2: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

0: 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一起吃才行，
2: 慢点吃。
3: 吃饺子了。
4: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台风是一自然现象，会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它的破坏力主要由大风、暴雨和风暴潮三个因素引起。台风能够摧毁建筑物。

0: 你要是不想回来，这稳点回来，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这以后的事儿，谁又能说准呢？
1: 不用你说，嫂子知道咋办。就冲马子来，你没撇下嫂子一个人，嫂子也知道，你是俺身边的近人，俺得善待你。
2: 嫂子，俺也善待你。

0: 嘿，你挖了个单身苗子，这些还真怪下功夫哈。
1: 娘，咱上次挖那单身卖了3毛钱呢，俺就想看看它到底咋生咋长。
2: 你怪有心劲儿的，可别累坏了身子哦。
1: 俺注意着呢。娘，您发现没有？马子退村以后，咱村的人都变得可勤快了。
2: 一个个都攒着劲儿，想奔出个样来。
3: 那可是啊，
4: 还真是的。嗯，
1: 谁想着不后怕呀？俺那个亲娘要把咱村子捅漏，这日子不都是捡回来的？哎呦，所以啊，俺得赶紧把这单身给他研究明白了。
2: 好，好。
4: 婶儿，婶儿，不好了，不好了！
2: 咋了？
4: 费大肚子家老小儿，饿得吃麻果子，给要着了。
1: 都翻白眼了，都赶紧去看看吧。
4: 走走走走，
2: 又走走。这咋弄的？
4: 俺带他俩弯夜村，一个没看出是你的。哎呀，
5: 儿子，我的儿啊，你可不能死！
4: 给俺！
2: 我的妈，大儿子！
5: 妈，
6: 我这药性大着呢，刘洋见了都躲着走。
4: 妈呀！
1: 叫郎中了没？
2: 柱子早就喊去了，这倒着拍吗？倒着拍了吗？
6: 哎呦，对对对，赶快，快，妈呀，出来了！哎呀，没事儿，没事儿。
2: 儿啊，
6: 你这什么都吃，看我揍你不揍你？你还不吃？来来来，我看看啊！哎，来来来，来来来，
2: 怎么样？
6: 怎么样？哎呀，这看着是醒过来了，但他这吃的时间太久了，这得吃催吐的药。这个慢陀螺这个东西啊，他这个药劲快，幸亏这孩子吃的少，这要吃多了呀，一炷香的功夫，这就没命了。
2: 看我回家揍你！
6: 回去好好照顾着啊。
2: 打了。
6: 这样，腿脚都是软的，根本就下不了地。
2: 不是孩子，这是干什么的？
7: 俺没钱给您。 能不能先借着账下回连俺娘治病那一起给？
6: 哎呀，你弟弟的这个钱我就不要了啊！哦，对了，来，这是那个催吐的药，你赶紧回去啊，给他吃上啊！赶紧回吧，回吧。好好，赶紧回去啊！快回去吃药去啊！赶快，赶快回去吧，吃药去。
1: 这草咋这么厉害啊？哎呀，
6: 这只是叶子，这个曼陀罗呀，它这个花还有果子，哎，那更厉害了。不过话又反过来说了，它呢也是一种草药，镇痛，还有这个止痉挛的作用。不过呢，这个。

0: 这个地量一定要把握好了，幸亏啊，这孩子吃的不多。哎呦，
1: 好，你别忙着，我回去了，帮你出诊。哎哎，
0: 哎，
1: 哎哎
0: 哎
1: 你知道这应该叫什么山茄子，而且还有叫什么放羊花的，咱这地儿特别特别多，长大开花了呀，还挺好看。
2: 秀，哎，快来，快来，快来，快来看看。嗯，
1: 咋了？
2: 哎，快来，快来，哎，快来看看土。你看这一片，都是俺开出来的。秀，别嫌它小啊，这底下都是石头。俺一开始都不想刨了，但俺发现，这石头缝里面有土，有土它就能种庄稼。 俺磨化好了，俺从山下把好土运上来，只要这种子能长出来，这根儿就能扎进去。俺三天开一小片，十天开一大片。俺看了，这瘪顶子，俺能开出2亩地。
1: 俺不嫌它小，大脚，俺就是觉得你辛苦。
2: 俺不辛苦，嗯。
1: 吃饭吧。嗯。慢点吃啊。嗯。俺今儿啊，跟娘去摘野菜了。嗯。娘说今年的野菜照往年都少。嗯。往年开春的野菜能养活一家人呢。银子的弟弟因为太饿了，误食了那山茄子，差点连命都搭进去。
2: 哎呦。
1: 年景不好呀，银子家就更难过了。你说这街坊邻居，一个个都卯足了劲儿想把日子过好，这年景咋能这么不应人？这地里如果种不出粮食来，那可咋办呀？还不如种点草药呢，还能卖钱。
2: 种草药？
1: 对啊，娘上次带俺去挖的草药，你知道的。
2: 嗯。
1: 卖了3毛钱呢。 那草药叫丹参。
2: 丹参？
1: 嗯。
2: 那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吗？
1: 是啊。
2: 那就先开地。嗯。

0: 讲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6: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7: 好的。
8: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6: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8: 好的。
9: 宝宝吃饱了吗？
10: 吃饱啦。
9: 还剩下这么多。
11: 服务员姐姐。
9: 你好。
11: 我要一个打包盒。
9: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

0: 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

0: 食客乘船而来，期待一场大餐。这里没有菜单，不常吃海鲜的可能还会蒙住，不知道该如何开口点餐。海边的老饕们则脱口而出便是多少只怎么做。从水里刚刚捞上来的新鲜食材，不需要太复杂的烹饪方式。皮皮虾，肉质细腻，鲜甜无比。螺，弹嫩可口，风味多样。这两种海味，海边最常见的吃法就是直接下入开水，不加一点调料。还原食材的本味，吃的是海水赋予的鲜甜。蛏子，不知是多少连江人心中的最爱，长条细壳，肉满味鲜，一刀划出一个豁口，汁水四溢。连江人吃蛏子吃的也是原味。将蛏子开口朝下放在盐层上，盐提供了均匀的热传导，温和地让蛏子们走向成熟。这样焗出来的蛏肉软硬适中，鲜美可口。
1: 下口又软，然后又新鲜，现捞现煮的，对，非常新鲜，
2: 比较适合我这种养生的人。
0: 当然，靠海吃海的人们口味也如大海一般包容宽广，兼容并蓄。爆炒的海鲜也是人们的心头好，还残留着海水气息的螃蟹对半切开，直接放入烧热的油锅，在高温的催化下，螃蟹迅速变红，变为令人垂涎的色泽，散发出鲜香的味道。将军帽是一种沿着石头生长的贝类海鲜，十分稀有，因长得像古代将军的帽子而得名，其肉质细腻紧实。爆炒之后裹满酱汁，爽口弹牙。每次渔船靠岸，带回来的总有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海味，充分显示着海底世界物种的多样性。在吴哥的秘密水库里，还有一样硬货即将登场。
3: 这是虎鱼啊，要小心一点啊。
4: 小心一点。
3: 它这个刺很毒啊，哇！碰到你全身都麻，那小孩子那个晚上睡觉的汗多了，吃了一两只就见效，效果很好。这是营养这么高啊，又毒的鱼又营养又好，很稀有啊，一年买不到一两只啊。
0: 老虎鱼虽然丑陋，但却肉质鲜嫩，没有细刺，是口味极佳的鱼类。处理这种被刺有毒的鱼，得像是吴哥这种经验丰富的老手才行，三两下便除去内脏，只剩下柔软的外壳，在上面切上深深的几刀，绽开嫩糯丰腴的鱼肉，只需加入枸杞、生姜去腥除湿。做法选择海边人家里最常见的清蒸，在热气的蒸腾中，不超过十分，一锅泥螺网，
5: 打造与先制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三个一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我13岁。

0: 是雪兔做成。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

0: 纽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 注意看，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好奇，
2: 那就说的就是他吧。围观，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 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5: 做自己就好了。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 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死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
6: 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
7: 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 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岩石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气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 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8: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金盾来了。嗯，
1: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5: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0: 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上虞新闻，
2: 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3: 在曹娃街道银河社区，有一位普通的母亲王宝梅。30多年前，她走进一个特殊的重组家庭，用日复一日的陪伴，将一位没有血缘关系且患有精神疾病的继子抚养成人。丈夫去世后，她未曾退缩，独自扛起照料重担。今天我们走进这位绍兴好人，聆听一段关于爱与坚守的真实故事。画面里这位朴素的妇人就是王宝梅，今年63岁的她，每天的生活都围绕着一个固定流程运转：三餐烹饪、按时喂药、辅助按摩、陪同就诊。这个被她唤作儿子的男人是丈夫叶阿龙与前妻所生，患有精神疾病，需长期服药控制。30多年前，王宝梅决定嫁给叶阿龙时，亲友几乎一致反对，父亲甚至扬言要断绝父女关系，但她没有动摇。
4: 这东西是缘分啊，我就喜欢他爸爸，我家里全部都反对，我就是喜欢，我们一定要来。
3: 婚后，丈夫外出务工，王宝梅独自操持家务，带继子四处求医。药价不菲，但她从无怨言。日子虽不富裕，却在柴米油盐中透着踏实。2017年，丈夫因病离世，家庭失去顶梁柱。许多人以为她会另寻出路，毕竟30多年的付出已属不易，何况没有血缘关系。但她又一次选择了留下。
5: 我从小跟我妈妈很好，感情也很深的。
4: 就是你出场的，我的儿子今年的5岁，今年30多年的，
6: 是肯定有感情的。
4: 我不管他，谁管他，肯定舍不得的。
3: 一句舍不得，让这个摇摇欲坠的家重新有了支撑。最惊心动魄的一次，继子病情发作后悄悄出走，王宝梅在江边找到他时，他已意识模糊，正一步步向水边靠近。他拼尽全力冲上前，死死抱住，将他从危险边缘拉回。如今在他的悉心照料下，继子病情趋于稳定，发作频率越来越低。他沉默寡言，却会在吃药后安静地坐着，等母亲递上一杯温水。
7: 他对儿子也挺好的，他对人也好，对我们也好多。就别的后妈啊，没这么好啊，因为他的后妈是好的，说良心话，买什么都给他买的。
3: 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日复一日的三餐与喂药；没有惊天动地，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与守候。王宝梅用瘦弱的肩膀为继子撑起了一片天，用超越血缘的母爱守护着一个风雨飘摇的家。全媒体记者潘梦毅、实习生吕元成报道。
1: 近日，锦江玫瑰园学生融媒体中心迎来成立3周年。这支由小区青少年组成的宣传队伍扎根社区，立足邻里，用文字和镜头记录身边变化，传递温暖故事，成为基层宣传的一股青春力量。
2: 一大早，锦江
8: 面貌荷叶连天，荷花摇曳，曾经沉寂的乡村如今成了城里人周末争相打卡的热门点。
9: 干什么？
1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9: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进入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0: 3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9: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3轮车。
11: 记住，
12: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1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伯伯，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7: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
2: 妈，我回来了。
3: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2: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3: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嗯，
4: 喂，阿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2: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

0: 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嗯，
5: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7: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

0: 不是他俩还把不把我这个钱队长放在眼里啊？少年知道是什么？
1: 不是，你问少年知不知道有什么用啊？啊，他知道能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0: 他好歹能劝劝李国栋吧？
1: 不是大哥，我都告诉你了，是陈蔚兰要走，劝李国栋有什么用？
0: 不是，听谁说的陈蔚兰要走啊？还用听谁说吗？哎，我问你，要你选国青队还是新港大学沙排队，你选哪个？
2: 那我肯定选国青队呗，是吧？你都会选，怎么有人来挖人了？就国青队那些人呗。不是反了他们了，敢来我新港大学挖人啊？哎，其实这事仔细想想吧，咱们新港大学出了一个国青队呢，那也是鸡窝里面出了个金凤凰。这事儿我可管不了。 哎，兄弟，陈蔚兰的事儿，谁都帮不上忙，也就只有你能管得了。

0: 你连球连衣服也不换啊！你还觉得挺好啊？但是你做决定之前，是不是得跟队里的人说一声啊？
1: 我决定什么了？
0: 能不跟我装糊涂了吗？我也有国青队的朋友，他们发朋友圈我都能看见。是。 沙滩排球需要两个人默契配合。如果你喜欢秀，去室内排球打，适合你。
1: 你看到的就是你以为的那样吗？
0: 是，我是看到了，我还看到你和张教练和队员们在食堂，聊的不是挺开心的吗？那就继续开心吧。嗯。

0: 朵朵妈，别生气了，那就是个神经病，
1: 喝点水啊。
2: 这种人我见多了，
1: 先把药吃了。
2: 犯不着喂他生气，消消气儿啊。
0: 这怎么了？这怎么还吃上药了呢？
3: 你来的正好，你给我评评理。就是给你爸看病那个医生，今天来了以后说咱们家菜这也不干净，那个也致癌，我对他还挺好的，我说请他吃饭，结果他给我摔盘子，你说我招谁了？我。
0: 别理他，咱是身正不怕影子斜，谁茬我都不怕。不是你说的倒轻巧啊，你得耽误一天不是钱啊？水电这不是钱啊？再说了，这来这说什么找他儿子？你看这屋里谁像他儿子？
1: 好了，
3: 你就把他当个神经病。

0: 怎么，他来干嘛？
1: 我邀请他了，但是他还没有来。你看见他了吗？
0: 没看到。

0: 已经有新的领导了，你要跟他一般见识，你把自己就是，不就不气人？多大没事，就当他是个神经病，没事了。
1: 爸，
2: 不要，爸，你扶我妈赶紧回去休息吧，这个订单我跟少年去就行了。嗯，
3: 对对对，朵朵妈，回去休息。
1: 就是，
0: 别上回事儿，
1: 赶紧休息，
0: 回去好好歇歇。
1: 别着急，
0: 歇歇啊，
2: 歇歇啊，
0: 歇歇，回去好好歇着。
1: 哎，谢谢你们啊，
0: 那我们就先
1: 那我们走了，朵朵，
0: 说话啊，
1: 有事叫我们啊。
0: 哎哎，
1: 拜拜，
2: 谢谢，
1: 拜拜。

0: 哎，我们的外卖到了。谁点的外卖啊？外卖来了。
1: 看看吧，应该是齐了。哎，
2: 李国朵，
1: 是他，
3: 怎么是你啊？
0: 你怎么送上外卖了呀？哦，
1: 我们家就是开烧烤店的呀。
3: 你们家是开烧烤店的呀？
0: 早说呀，
3: 我们好照顾照顾你们家的生意。
1: 对啊。
0: 哎，那太好了，
1: 我们常去照顾照顾你们家的生意，
0: 到时候可给我们打折啊。
3: 是是。
1: 哎，
3: 你们干嘛呢？都去唱歌吧，散了散了散。
1: 去唱歌吧，散了散了。走吧。没想到你们那个聚会就在这儿啊，这么巧。啊，嗯，对，那个倒杯饮料吧。渴了吧？谢谢。嗯，朵朵，其实。 我一直想跟你道歉来着，上次考试我临时换搭档，是我不对，对不起，希望你能原谅我。其实我今天也看到那个采访了，你说的那些话我也都听到了，你说的其实也是我想说的，真的吗？
3: 那我抱一下，谢谢你。哎，对了，还有一件高兴的事儿，我们教练邀请你去海大打排球，啊，嗯，到时候我们又可以并肩作战。怎么，是不是很高兴？海大呢，是你一直想去的，所以你一定不会拒绝的。等着，到时候训练的时候，我通知你。
1: 我。
4: 庆祝一下，
5: 多多，你看你又拉东西了。嗯，谢谢啊。哎，
4: 图玲玲，
5: 少年哥。哎，
4: 玲玲，
5: 上次采访的时候你说的那个男生，该不会是他吧？哎，
1: 是，就是这个男生吧？
4: 难怪的。你们俩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呀？
5: 对呀。
1: 真厉害啊！我们都不知道，快说说说说。真般配啊！怎么牵手了？哇！校园恋情啊！对呀，我早猜到了。
5: 好甜蜜呀！
1: 难道你忘记在一起吗？
5: 是啊。
1: 那个，我还有些事儿，我先走了。哎，
5: 朵朵，
6: 别走啊！
5: 朵朵，
1: 少年哥，
5: 走啊！
7: 朵朵，哎，朵朵，你慢点。朵朵，你等等我。
8: 我要赶着回去给我爸妈帮忙。
7: 不是朵朵，他们刚才说的话，
8: 他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图玲玲，她很优秀，长得也好看，她是个很好的女孩。
7: 她好不好跟我没有关系。朵朵，我
8: 少年，
7: 妈，你怎么来了？
8: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啊，整天不务正业，你还骗我。
7: 说什么在外面兼职能增加社会经验？原来你是去烧烤店打工，那是你该去的地方吗？
8: 去我们家烧烤店捣乱的人是你啊！哟，你就是李国朵吗？我看出来了，你真是没教养。
7: 去我们家闹事的人是你，诽谤重伤难道你就有教养了吗？
5: 朵朵，
8: 宝宝，你听见了吗？你教的是什么朋友啊？你赶紧给我把这衣服脱下来！
5: 妈，你能不能别管我的事了？
8: 你眼睛瞎还是脑子堵啊？
5: 像他这样的女孩子，
1: 她贪图的是你口袋里的钱，你离她远点行吗？你别说了，你们家少年和我没关系。
5: 朵朵，
1: 宝宝，你给我站住！你今天要是敢追她，咱俩就断绝关系。
5: 妈，
1: 朵朵，朵朵，朵朵，等我一下。 他妈妈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一定觉得很刺耳，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们家庭情况。
5: 什么意思？
1: 你跟我来，来。

0: 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你自己看。孙总，晚上好。
1: 妈，你带我来医院干什么呀？
2: 你爷爷在里边等。

0: 等着你呢。
1: 少年怎么在这儿？
2: 这家医院是少家的产业。
1: 怎么可能？他还在我家少保店兼职呢。
2: 还是不信是吧？跟我来，走。他就是少年的爷爷，这家医院的董事长。
1: 据说啊，他的医术非常高超，有很多名人的病都是他治好的。
2: 少家好几代都是做医生的，而且每一代都有叫得出名字的医生。

0: 这个上次那比赛就是他们家赞助的呀。嗯，据说他们家每年赞助的活动非常多。晚上好。请问二位是来就诊的吗？啊，
1: 不是，我们是少年的朋友。
0: 原来是小邵总的朋友啊。嗯，但他现在在董事长办公室，恐怕不方便接待二位。
1: 没事儿，没关系，我们就随便看看。
0: 那去会客区休息一下，吃点零食和水果吧。嗯，不用了，不用了，我们就随便来看看，这就走了。
1: 那倒不好意思啊，麻烦了。
0: 能接待小邵总的朋友是我的荣幸，请跟我来吧，这边请。
1: 麻烦你了。
0: 别动了，再看看吧，走了。二位请坐。
1: 嗯，好。
0: 两位先在这里休息一下，稍后我请人带二位到处参观看看。
1: 好。
2: 谢谢啊，不客气。听说咱们医院小邵总来了。
0: 对啊，平时不怎么来，我也第一次见。
2: 他不是喜欢画画吗？难道混不下去了，要回来继承家产了？哎呦，我也好想体验这种人生，怎么办？
0: 别做梦了，快上班去吧。

0: 你今天所看到的，就是真实的少年哥。你现在肯定觉得我喜欢他，是因为他很有钱吧？ 在我喜欢他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家里的情况。是后来，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他了，我就想要去了解他的点点滴滴。多多，你知道吗？
1: 到很喜欢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想要去了解他所有的事情。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他的？你是在第一次告诉我之前就喜欢他了？嗯，这一直是我心里的小秘密哦，我可没有告诉任何人。
2: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碰到少年哥的时候吗？朵朵，你放我下来，你太累了。
3: 没事没事，再坚持一下，马上就要到医院了，前面就是。
1: 怎么就打不到车呢？
2: 坚持一下，
1: 慢点。
2: 哎，等一下，他腿怎么了？
1: 摔在礁石上了，
2: 我是学医的，我来看一下。
1: 是吗？谢谢啊。
2: 我们去那边，我来下来。

0: 慢点，去那边。
1: 就是你受伤那次，
2: 记得当时就是这个位置吧，他蹲在那儿，然后很细心，很温柔，很认真的帮我包扎伤口。
0: 你忍一下，我看看你骨头受没受伤，好吧？
1: 忍着，忍着，忍着。忍住，忍住，忍住。
0: 你是伤口疼还是骨头里面疼？
1: 外面疼。
0: 外面是吧？那还好，没有伤到骨头。我来给你消下毒。有点痛，你忍一下。
1: 你的丝巾也弄脏了，
0: 没关系，反正也是买给我妈的，我妈那么多条丝巾，这条也算是物有所值了。忍一下。

0: 还好吧？
1: 那个，你留个联系方式吧，我到时候把这个丝巾的钱转给你。
0: 不用，没关系的。
2: 谢谢你。
0: 不用谢，走吧，我们去医院。
3: 都说，认真的男人最迷人了。也就是在那一刻，我被他深深的迷住了。朵朵，我们三个人是最好的朋友，你还会像以前那样祝福我们的，对吧？
1: 那个挺晚的了，不然你先回去吧，再晚回去也不安全。谢谢你送我回来，我就先走了。
3: 哎，朵朵，海洋大学的训练你还会去吧？到时候要不要来接你啊？
1: 不用，其实我
3: 那个朵朵，你不觉得我们三个人现在的关系很尴尬吗？
1: 怎么尴尬？
3: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你要是能够来海洋大学参加训练的话，我们可以像以前一样打沙排，我也可以有勇气追少年哥了。
1: 关于去海洋大学这个事儿，我再想想，再想想，再想想。
3: 我们田青教练特别喜欢你，他希望你能够来。如果你能来的话，你可以喊陈蔚兰一起。
1: 陈蔚兰？我可以帮你问问，但我也不知道他愿不愿意。
3: 这个他来不来其实无所谓，重要的还是你，因为田青教练特别喜欢你。那我就在海洋大学等你了。
1: 那我先回去，
3: 拜拜。

0: 你给我站住！你有学医的天赋，将来是要当医生的，你为什么不愿意去医院实习呢？你就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吗？
1: 那你有听过我的心声吗？你知道我到底喜欢什么吗？我想做我喜欢做的事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有什么问题？
2: 你喜欢的那个女孩就是那个没教养的李国朵吗？
0: 对，就是她。
2: 你，
0: 不是妈，哎呀，
1: 太太，
0: 妈你怎么了？
1: 太太，头好痛。
0: 妈你慢点。
1: 哎呦，
0: 妈你慢点。
1: 哎呦。
0: 妈，你没事吧？
1: 最近太太血压有点高，你别让她太激动。
2: 哎呀，孩子打了一点话都不听。

0: 你把我那个降压药给我拿来。妈，你先好好休息吧。那件事儿，我们过两天再说。我没力气跟你吵，既然你那么看重他，那你跟我说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朵朵她坚强勇敢，她特别喜欢打沙盘，她能为了她的沙盘梦付出一切。你别看她平时大大咧咧的，但她特别善良。你多给她点时间，你一定会喜欢上她的。那他们家就靠那个烧烤店生活吗？对啊，烧烤店怎么了？他家那个店在新港是很出名的，你哪天有时间可以去试一试。这件事。
0: 你不用跟我说了啊！我就三个字：不同意。
1: 妈，我也只有三个字啊！我不管。
2: 你，哎，你，太太。你先别急，你先吃药。
0: 他要把我气死了，真是把我气死了。

0: 那个景泉，我想对你说的话全在刚才的歌词里，你可以当我女朋友吗？
1: 我到底哪里不如朗月亭？
2: 他技术更全面，他拦网扣球都还可以，他跟他队友好，队友愿意给他传球，还有他不如你漂亮。
1: 哎，我知道我不如他漂亮，但是不是你说什么？
3: 我现在还不想谈恋爱。
0: 啊，那也没关系，咱们可以从朋友开始做起嘛。我可以等，但是你起码要把花收下嘛。
4: 就是啊，慢慢来呗。
5: 收下吧，
4: 把花收下，好歹收下吧。
5: 好，收下吧。
3: 花很漂亮，谢谢，但我不能收，我还有作业，先走了，再见。
0: 不是，景璇，我帮你看看作业啊。
4: 没关系，没关系啊，别灰心啊，加油，下次一定可以。

0: 哎，少年，我想问你一个事儿啊。你觉得海洋大学怎么样？
1: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不会考虑这样的问题的。
2: 听说你和涂玲玲以前是搭档，你俩一起打球。
1: 但是涂玲玲不仅考取了海洋大学，而且还拿到了七校联赛的冠军。
2: 你呢？什么都没有，只会纠缠男人，而问这些无聊的问题。
1: 我不知道你用什么办法把少年蒙蔽了，
2: 但是你也不打听打听他妈妈是谁。
1: 如果你想和少年谈恋爱的话，你最好掂量一下自己有几斤几两。
0: 阿姨，你说完了吗？
2: 你没有资格这么说我。
0: 而且我希望您在评判一个人之前可以先搞清楚情况。
2: 你了解他们你就这么说。
0: 而且我现在虽然人在新港，但是我已经收到了海洋大学的邀请，可以让我去打球了。
2: 我觉得我坚持自己的梦想没有做错什么。
0: 我也不觉得我自己弱，而且我以后一定会成为一名很好的球员。
2: 您没有资格这么说我。
0: 我也不需要证明给任何人看，我只需要证明给我自己。

0: 你想离开沙排队，去国青队是吗？我还没想好。但是你做决定之前，是不是得跟队里人说一声？我也有国青队的朋友，他们发的朋友圈我都能看到。我还看到你和张教练和队员们在食堂聊得不是挺开心的吗？沙滩排球需要两人默契配合。如果你喜欢秀，去室内排球适合你。我是怕你伤了，咱女队没人上场。
1: 感情队里只有我一个人，
0: 是有别人，那不是没你扣球厉害吗？啊，怎么着，非要我夸你一句？

0: 蔚蓝，今天我很高兴在这能见到你，也希望你能加入我们队，跟我们一起打球。
1: 每当朗夜听篮网的时候，你就是状态不好，你就是没法把球顺利扣出去，而且这和你那天打球的状态一模一样。陈蔚蓝，打球就是要赢，但是在你想赢别人之前，你得先赢得了你自己。
2: 朵罗他特别特别的喜欢沙盘，从我认识他的第一天起，他就永远都没有放弃过沙盘，他可以为沙盘付出一切。所以你知道当他看到你的诊断书的时候，他有多么担心你吗？他特别害怕你会因为这个受伤没有办法继续打沙盘，因为他知道你跟他是一类人。
3: 我虽然是那个短板，但是我一定会进步的。而且你看，现在我们才大一呢，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和时间，只要我们一起加油，我们一定可以进全国联赛的。加油！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今天景神的动作跟朗月婷的特别像，我们其实是故意这样的，因为当你面对跟朗月婷身形差不多的对手的时候，你就无法完成漂亮的控球。不是因为对方的水平有多高，是因为对方的架势一摆在那儿，你就已经乱了方寸了。

0: 己的问题，你才可以有赢的机会。你看我，我为了跟你打场比赛，我都一个星期了，我从早上练到晚上，这不也夸我有进步了吗？我只知道，面对自己弱点的时候，我要勇于克服，我要面对它，这样我才可以改变，我才可以变得更强大。我们俩是搭档，我们以后还要拿好多冠军呢。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1: 蔚蓝，技术、身体素质都没有问题，也没有其他考虑了，只能接受。
0: 你呢，就负责克服你的心理问题，我们一起加油。
2: 我现在已经改打沙排了，我不打室内了。
3: 可你的特点是打室内排球啊。
2: 但是我这几个月打了沙排之后，我知道我的短处在哪儿，而且我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新搭档，我跟他配合得非常好，所以我还是想继续打沙排，所以谢谢您的邀请。
4: 蔚蓝，你太厉害了，你成功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

0: 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台风这一自然现象会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它的破坏力主要由大风、暴雨和风暴潮三个因素引起。台风能够摧毁建筑物，破坏基础设施，导致停电和通讯中断，甚至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等。既然台风如此可怕，那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应对台风呢？一，台风来临前及时了解台风动态，准备好各种应急必需品。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收起屋内外各类容易被大风吹动的物品，捆紧栓牢门窗，选用有一定厚度和弹性的胶带，在窗玻璃上用胶带贴成米字图形，以防窗玻璃破碎。二，台风来临时，如果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行走时，应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靠边行走。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空调室外机等易倒塌坠落物下面逗留。如正驾驶车辆，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贸然涉水。台风来袭时，如发生雷电天气，要及时切断室内电器及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强台风过后不久，一定要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以防强风再度吹袭。三，台风来临后注意食品安全，不吃已死亡的畜禽、水产品、被水淹过的，且

腐烂的蔬菜、水果等。饮用水最好煮沸5至10分钟再饮用。做好周围环境的清洁工作，如除去花坛、废旧轮胎里的积水，避免蚊虫滋生。台风过后，易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等次生地质灾害隐患，不要随意开车进山。

0: 吴大夫，我记得您上次跟我说，我这手腕骨头不是没事儿吗？但是最近还是挺疼的，这我都没敢去训练了。我就想知道以后会不会影响我打沙牌啊？现在还不好说，得再做两个检查才能看清楚。
1: 还得做两个检查？
0: 嗯，不过你不用太担心，做检查是为了更好的确认你现在手部的状况，不代表说病情一定是不是很严重。
2: 但是得拍个片子才能看得更清楚一些。高哥，你怎么不接电话呀？我找一圈才找到你。
3: 这不打球呢吗？没听着。
2: 你怎么不去训练馆跟我们一块练球啊？
3: 还训什么练？沙排队都要解散了。
2: 你是不是因为小京这次没得冠军，你就这么说啊？你放心吧，沙排队有我们在，而且还有陈蔚蓝在呢，我们迟早都会拿冠军的。
4: 陈蔚蓝？你不知道吧？陈蔚蓝人家要走了。走哪儿啊？北京啊，人家要回国青队。哟，回来了。
2: 跑回来的？怎么了？这是？不是你都要回北京了，你不收拾东西了吗？不是，我去哪儿啊？我都知道了，我就想知道陈蔚蓝。 你要离开沙排队，你要回北京打球，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告诉我，你现在还瞒着我呢，是吧？

0: 不是谁跟你说的？你别管谁跟我说的，我是沙排队队长，你也在沙排队里，所以沙排队你想来就来，想走你就走是吗？
1: 李国朵，说话讲证据。
0: 高哥刚才亲口当着面跟我说的，说你要离开沙排队，你要回北京打球。
2: 李国朵，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挺想走的。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打球有多烂？你传球你传得到位吗？你接球能接得着吗？平时是你打球还是球打你啊？
0: 你再说一次，陈蔚兰，你终于说是自己心里话了是吧？你以为自己打球打多好啊？还是什么国青队，什么什么国家队，什么什么出来的？你以为自己打的什么样啊？你自己都是自己硬要自己扣球，你根本不懂什么叫配合。 你打这么多年球，你都不知道配合叫什么，都是我告诉你去打，都是我在配合你，你看不出来吗？
2: 我跟你打沙排，我就是在浪费时间。
0: 你再说一次，
2: 就是，
0: 我跟你说啊，你瞧不上我，我还瞧不上你呢，你以为你谁呀？以后我们俩互不相干，各走各的路，谁也别管谁。
2: 神经病。

0: 小梁，我回北京，我订回北京的票，你到时候来接我啊。
1: 涂玲玲，海洋大学我一定会去的，你跟领导也说一声，我一定会按时到，好吧？

0: 哎，朵朵，你怎么了？没什么。不是，朵朵，那个在
1: KTV
0: 我跟涂玲玲是个误会，你别想多了。少年，以后你跟涂玲玲的事情呢，不用跟我解释了，现在不用，以后也不用。
1: 不是为什么呀？玲玲是个很优秀的女孩，我觉得你可以进一步了解她。李古董，你是真的希望我继续了解她是吗？对啊。
0: 他人长得漂亮，球打得也好，所以我也要去海洋大学当边外球员了。
1: 你要离开新港去海洋大学打球，那沙排队怎么办？你是队长啊！队长，你觉得有人真的把我当队长吗？有人听我的话吗？我现在什么也管不了了，我只想当最好的球员。

0: 我给您看一下。好了，好了，好好，再来啊！哎、
1: 好嘞，慢走啊，嗯。
0: 哎哎，
1: 去看看。嗯嗯，撒点料，撒点这料，快快。
0: 再来点呗。行。老板，再来两串。好嘞。喝吧，一罐饮料我还是能坐得了主的。
1: 来了，您的串儿，欢迎我啊。
0: 怎么了？又到黑洋大学打球，高兴的，饮料都喝不下去了。
1: 爸，你说陈蔚蓝，她为什么要回去打球？
0: 你为什么到海洋大学打球？
1: 因为我想让自己变得更强。
0: 这就对了，陈蔚蓝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我今天跟他说的都是气话，根本就不想去海洋大学打球。我也不想让他离开。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做人啊，得往前看。再说了，陈蔚兰天赋好，身体条件也好，她应该有一个更好的前途。 别想那么多了，来，喝果汁儿，喝吧，不喝我喝了啊。

0: 宝宝，
1: 妈，
0: 来，你看，妈妈亲自给你煮的热汤面，
1: 谢谢妈。
0: 来，趁热吃了。好吃吗？
1: 好吃。
0: 我给你安排了一家骨科医院，让你去实习，你明天就可以直接过去了。
1: 妈，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去医院实习了？
0: 你不去医院实习，难道你要去那家脏兮兮的烧烤店打工吗？
1: 妈，我跟你说过，李叔家的烧烤店不脏。我们每天出工之前，厨房都会打扫好多遍，像所有的食材、盘子、签子也会清洗很多遍，很卫生、很干净啊。
0: 你合着什么活都干了啊？我把你养那么大，供你上大学，就是为了给他们干这些脏活累活的吗？
1: 那我做我想做的事，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有什么问题吗？
0: 你喜欢的人不一定愿意跟你在一起
1: 不
0: 啊。
1: 可能，我有自信。
0: 好，那咱俩打个赌，如果我说对了，你就乖乖去医院实习，怎么样？
1: 赌就赌，我有什么可怕的？

0: 杰哥，来，快点！苏董，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新队员李国朵，大家欢迎他。我之前呢看过李国朵的比赛，动作灵活，防守速度非常快，还有很多值得大家学习的地方。往后的训练中呢。
1: 我希望你们互相配合，早日磨合好，为下一次打比赛做好充分的准备。国栋，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李国朵，我呢从小就喜欢打沙盘，日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指教，谢谢。
0: 李国朵，归队。
1: 好，
0: 开始训练吧。
3: 来来来，训练，
2: 走吧，
3: 来，
2: 继续。
0: 嗯，来，
4: 动起来啊！
5: 来，这个，
4: 先。
5: 啊，
4: 半个小时了，人嘞？
6: 哎，教练，魏兰是不是有好几天都没来训练了？

0: 我刚给朵朵他们打了电话，朵朵电话没人接，蔚蓝说不舒服就不来了。
1: 哎，少年会不会知道他们在哪儿？要不然给少年打个电话。
2: 我们去看下一个病人。
3: 没有发烧，36
4: 对。
5: 赵医生来了。
2: 哎，你好。哎，小赵。
6: 哎，小心。
2: 今天感觉怎么样？
6: 哎，好多了，伤口也不疼了。
2: 还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
6: 没了。
3: 我出去接个电话。喂，
0: 少年，朵朵这两天都没来训练，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3: 他……
0: 你干嘛支支吾吾的？发生什么事儿了？
3: 啊，没什么事，他去海洋大学打沙排了。
0: 啊？
7: 我这有事先挂了。
0: 哎，喂，
1: 怎么了？
0: 少年说朵朵去海洋大学打沙排了。
1: 啊？
0: 哦。
1: 朵朵。我们了吗？不要沙排队了。我不信，那谁离开沙排队，朵朵也不会离开的。
8: 但是要是看到自己以前的搭档是七校联赛冠军，但自己还什么都不是的时候，就很难讲啊。
9: 行了，别乱猜了，我过去看看，你们该干嘛干嘛。
10: 老公，老公，你想想办法啊！你是沙排的元老，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也该想想办法吧。
11: 李国朵都走了，陈蔚兰回北京了，你们俩也快毕业了，沙排队算了。
0: 不是，陈蔚兰要去北京？
1: 这又是什么情况？
8: 是啊，别练了，别练了，别练了。

0: 不是干嘛呀你？我马上赢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队里乱了。李国朵要去海洋大学训练，陈蔚蓝还要回北京。这个沙排队，散了。
1: 不是，我这一天没去，出这么多事儿。
0: 谁知道啊？这陈蔚蓝的事儿，你要是解决不了，也没人能解决了。
1: 李国朵去了海洋大学训练，不是怎么他是跟少年吵架啊，还是怎么了呀？
0: 你可别提少年了啊！这小子寝室最近也不回，现在去医院实习了。
1: 我说嘛，我这两天给他发微信，他也不回，这打电话没说两句他就给挂了。
0: 得找他聊聊。
1: 怎么找他？人影都见不着。
0: 去他家。
1: 你去过呀？我是没去过。

0: 哎，是这个吧？不能吧？不真是这儿吧？
1: 问一下就知道了。
0: 哎，你就这么直接进去啊？不然呢？怎么着，我还得带个礼啊？
1: 不是，你怎么跟他说呀？
0: 不，该说什么说什么呗。
1: 你打个电话吧，要不？
0: 我打了，他没接。
2: 慢点。你们找谁呀？
1: 我们找少年。

0: 情况，还以为你父母是老古板，想着帮你，想着过来劝你。现在看来都是我想多了。少年，你之前跟我讲你想要学画画，我还拿我过去的事开导你。少年，其实当初你听我说那些话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像听笑话一样？
1: 不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瞒你们的。
2: 那个少年，我们来就没别的意思，就队里面这两天发生挺多事的嘛，就担心你啊。
0: 那你为什么要去医院实习？
1: 我去医院其实不是实习，我就去打打下手。我跟我妈打了个赌，如果朵朵不接受，我就回医院上班了。
2: 你跟朵朵表白了？
1: 还没有，这不没来得及。她要去海洋大学。
0: 少年，李国朵去海洋大学是她自己做的选择，具体发生什么事儿、什么情况，大家谁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什么意思？你想放弃是吧？
1: 我没有要放弃，我只是不知道现在到底该怎么做。

0: 宝宝，哎呦，家里来客人了，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呢？啊，
1: 妈，
0: 啊，
1: 这是高哥，这是夏立强，都是我同学。
2: 阿姨好，阿姨好。
0: 啊，来来来，你们快坐啊，不要客气。哎呀，你们是少年的同学是吧？
2: 嗯。
0: 哎，那你们是学医的吗？
3: 我是学管理的，
2: 我是学体育的。
1: 妈，高哥沙排打得特别好，在市里都是出名的。
2: 啊，对，追他女孩都能排一条街呢。
0: 那个李国朵是不是打沙排也特别好啊？追他的人也能排一条街吗？
2: 阿姨，李国朵是我们队长，他球技不用说，人品也非常不错。
0: 人品不错吗？我跟他见过几次面，他对我可是咄咄逼人呢。
1: 妈，那也是你有点过了呀。
0: 我可是个长辈啊，你以为我愿意啊？啊，我根本就不在乎他是谁，我当然要知道。
1: 妈，你能不能别说这件事了？
2: 阿姨，时间不早了，我们先走了。
0: 哎，不不不不，你们等等，别着急嘛，啊，留在我们家吃饭，咱们还可以再聊一会儿。你可不知道啊，阿姨是做生意的啊，路子可广了。你们毕业分配，阿姨可管用啊，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啊，阿姨啊一定会帮助你们的。
2: 阿姨，不用了，我这个人呢，还是想靠自己的努力，但还是非常的感谢你。少年，对不起，我今天来确实唐突。我不打扰你了。
4: 哎，老哥，老哥，老哥！
5: 哎，徐林，没事啊，我去劝劝他，劝劝他啊。
4: 哎呦，我们先走了啊。
0: 嗯，好，再见。哎，这俩人怎么了？
1: 我去学医了。
0: 我说错了吗？
6: 这个倩倩呀，还有小雪还是老问题，两个人一点都不配合，不信任对方，各打各的。
7: 能不能认真一点？你都这么传球的吗？我们都是这样训练的呀，你跟不上我们的训练吗？
5: 是
7: 的。没有，再来。
8: 那个，我们俩换一下。

0: 好枪，给我！哎，不错啊。上个月不是请你吗？这个月又请。啊，好，
1: 接住！
0: 你跟他说不能再请假了。
2: 好。
0: 好枪
3: 来。
0: 刘教练。
1: 啊，
0: 怎么好端端的还送礼啊？
1: 啊，小意思。这个多吃点水果对皮肤好。
0: 找我什么事儿？ 出去说吧。好。
1: 我想追海洋大学的教练，你就挖我的队员，你还真是不亏呀。
0: 刘教练，
2: 教练好。
0: 你好。工作的事情和感情的事情不能混为一谈。
1: 行，那就不混为一谈，先说我的事儿。
0: 我对你已经很了解了，可你并不了解我。
1: 我可以慢慢了解你啊。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邀请李国朵来我这儿打球吗？那还不是田教练慧眼识珠，想多点时间让我们互相了解吗？
1: 你知道李国朵是个好苗子，为什么不好好培养，让他有更好的发展呢？
0: 哎呀，田教练，这件事情吧，我能力有限。
1: 你这就是工作不负责，你能把自己的工作简历做成那样。
0: 为什么不能制定一个计划，好好训练你的队员呢？
4: 对，田教练教训的是，我虚心接受。李国朵也是觉得来我这儿能提高自己，他才来的。那你看能不能让我见他一面，我跟他当面聊。来，喝点水。
5: 来来来，谢谢。
6: 还帮我拿。
4: 你刚才练球传球的时候，手指的力量不够啊！我觉得教练找你有事儿。
6: 找我什么事儿啊？你等我一下。
4: 哦，啊，怎么了？跟我来就对了。哎，你知道吗？那个李国朵，他以前是玲玲的搭档。
6: 是吗？图玲玲都拿冠军了，他好意思跟人家一起搭档啊？尴尬吗？
4: 我看他基本功好像不错的样子，难怪田教练要找他过来。
6: 你觉得他好啊？
1: 那到时候你和他搭档是？
0: 教练，哎，你找我什么事儿啊？啊，咱们这个队里啊，这个队里怎么了？啊，队里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刚才看你训练很认真，田教练很重视你啊。来，你现在在一个水平很高的队里，好好把握机会。 争取早日打出好成绩啊！我明白，就这事儿啊，教练。啊，就这事儿。啊，你放心吧，咱们队里有我，什么问题都不会发生啊。那个，你呀，你帮我把田教练照顾好，我经常来看你，赶紧回去训练吧。我走了，拜拜。
6: 哎，这……
0: 哎，快走走走走。
7: 进来。蔚蓝，干嘛？朵朵去海洋大学的事情，你是不是生气啊？你放心，我们肯定把他抓回来，好好审问一下他到底怎么回事。不是他愿意去哪儿去哪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而且再说，你给他人抓回来，你能把他的心给抓回来吗？这让你说的，怎么跟谈恋爱似的？哼，你别说，我俩还真有点那意思，三天两头就跟我吵架，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吵的。那你俩谈恋爱，
6: 高哥怎么办呢？
7: 哇，你不是吧？这跟高哥有什么关系啊？ 您自便啊，我还要查东西呢。
6: 那我走了，
7: 再见。

0: 那我可以扣球了吗？可以了。别的还要注意什么吗？没有什么了，就记得一定要按时复查。嗯，好。
1: 刚才那个病人是叫陈蔚兰吗？嗯，在6号诊室。6号诊室。
0: 进。吴大夫，
1: 您现在忙吗？啊，还行。那个，我想问一下，咱们诊室是不是有个患者叫陈蔚兰，是您给看的是吧？
0: 是啊，怎么了？
1: 啊，没什么，因为她是我学校的学妹，刚才我在大厅看到她了，就想来问一下，她是怎么了呀？
2: 啊，问题不大，他手腕有一处运动旧伤复发了，然后这两天过来复诊，快好了。
3: 哦，那他最近是每天都来吗？
0: 嗯，连着来好几天了。
2: 哦，没事就好，毕竟是我学妹嘛，也想着是有什么事儿你多帮照看照看。
0: 啊，
2: 有事你就直接跟我说。
3: 嗯，行吧，放心。
2: 好，行，那谢谢您了。
3: 好嘞，
2: 好，
3: 辛苦了。嗯。
2: 石头剪刀布，看我了，下这儿吧。
4: 回来了，回来了。嗯，你干嘛去了？啊，我的小迷糊用完了，我去补货啦。给你发信息你也不回。嗯哼，哎呦，我不是回来了吗？你不要生气啦。嗯，哎，你们怎么都不训练啊？朵朵不在，蔚蓝不在，教练也不在，我们就无心训练喽。
1: 嗯哼，这是什么？给我看一下。小迷糊玩偶超可爱。哎，我知道了。
0: 你知道什么了？
1: 你还记得咱们前两天咱们自己分析陈蔚兰几天没来训练，然后朵朵推测她去北京的那件事吗？
0: 对啊，是啊。
1: 猜我今天看见谁了？
2: 我在医院看见了陈蔚兰。
1: 我看了她的病历，她的手腕旧伤复发了，在医院治病前两天。
2: 那这么说的话，是朵朵误会了蔚蓝。
0: 朵朵脾气风风火火的，误会蔚蓝也不奇怪啊。
4: 蔚蓝本来就是一个不爱解释的人，那误会只能越来越大了。道理是这么一个道理，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0: 别装了，你猜我今天看见谁了？
1: 谁啊？
0: 陈蔚蓝，他根本就没有走。
1: 那他什么时候走？哎，要不要我送他去车站，我让他再也不想回来了。
0: 这什么人呢？他根本就没有要走，他最近没来训练是因为他在医院里呢。
1: 他的手还好吗？
0: 不是，你知道他手受伤了呀？
1: 知道啊。
0: 哎，不是，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你知道他受伤了你还诬陷他？陈蔚蓝根本不是要去国青队的，他在治疗他手呢。
1: 哎呀，他愿意干嘛干嘛，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哎，我好心好意告诉你，那可不像某些人知道人家手受伤了还也不告诉我们。
1: 那是因为他非要说那是隐私，我本来都想把那个 X 光照片给你拿来。
0: 哎，得，你到底去不去找他？拜拜。

0: 哎呦！我这是到北京了。去了几天海洋大学打球，连新港沙排队长什么样都不认识了是吗？
1: 这不是北京，这也不是海洋大学，这是新港大学沙排队。
0: 朵朵，你过来，不是。坐坐坐坐坐。我今天呀，把你们两个叫过来，就让你们俩把这件事给说开了。有什么误会解不开的呀？我不参与了，你们好好聊。

0: 我没什么可说的。自己看。非常感谢张教练对我的提携，但是我还是决定留在新港打沙排。在这里，我不仅技术上能有所进步，而且这里还有更宝贵的。
1: 不是，你非得再念出来是吗？
0: 什么宝贵的东西啊？是不是我呀？
2: 哟，你可真自恋。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打沙盘。
0: 哎，你去哪儿啊？
2: 练球。

0: 你不走挺好的。
1: 怎么着，你希望我走啊？
0: 当然当然不是啊。我是觉得咱们沙排队好不容易稳定下来，你和朵朵现在默契也培养出来了，你不走的话

0: 就这样，我就走了。电话联系。
1: 好，
2: 吃饭出来。
3: 教练，我先走了。
0: 拜拜。
1: 时间安排合理就行啊。
4: 好，拜拜。
0: 玲玲，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啊，什么事啊？
0: 我在这儿也没个搭档，我还是想回新港。
5: 德德，你听我说，你们学校呢，沙排训练非常的不系统，如果基本功它不扎实的话，你的实力很难提升的。
0: 其实也还好吧，还有教练会指导我们的。
5: 不是我说，你们那个教练就是一骗子，他话能信吗？

0: 那不是还有我爸吗？他会给我开小灶的。
1: 对，李叔叔是非常不错，但是他毕竟是男子沙排啊，男子沙排跟女子沙排是有区别的，他发力技巧就不一样。教练，
2: 嗯，郭朵，玲玲说的对，刚才你训练的时候啊，我发现你这个扣球太实在了。女子沙排啊，跟男子沙排不一样，在力量上跟男子的力量有很大的差距，要多用一些假动作，使用技巧。就像下棋一样，这沙排啊，其实就是两个人在往前的博弈。
1: 对。嗯，哎，别想那么多了啊。
0: 谢谢教练。
1: 一会儿吃好吃的。

0: 韦景泉，
1: 你是在哪儿呢？能不能来趟大教室？
0: 你别急，我来了，啊。哎，小心，
2: 慢点。
0: 哎，景泉，
2: 慢点，
0: 怎么了？哎呦，怎么了？这是
2: 送他去医院呢。啊？
3: 哎呀，你快看看吧，有人把这个就放在他桌子上。
0: 我去！哎呦，快点！哎，慢点。
4: 这位同学身体没什么大碍，就是受了点惊吓，休息一下就好了。至于心理状态恢复这一块啊，需要点时间。
0: 别的还要注意什么吗？
4: 别的不用特别注意，就是以后啊别再刺激他就行。
0: 哦，行，谢谢您。
4: 不客气。
0: 谢谢。
4: 好好休息啊。
5: 他没事吧？什么人啊，这么过分！
0: 现在咱们得把这人找出来，不然以后再威胁他怎么办？但光凭我们力量不够啊，这事还是得跟学校说去。
5: 嗯。
0: 哎，我先回学校，你在这看着他，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6: 有啊。人心准，秤才准。
7: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8: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

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房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老师，有没有其他角度？没有，这个角度只有这一个监控。
1: 高哥陈蔚兰，这个学生你们认识吗？嗯，没见过。
2: 我也看不出来，不过看他那动作，很明显刻意躲避监控。我觉得大概率是他，不过只是我的推测。
0: 陈老师啊，嗯，
1: 通知安保部门，加强对学校的巡逻。
0: 好的，周书记。
1: 哎，周书记，要不我们先问问景璇，看看他认不认识。
0: 好，那你们俩也得注意安全啊。
1: 嗯。

0: 怎么样，想起点什么吗？
1: 我没印象了。
2: 没关系，没印象很正常嘛，毕竟每天接触那么多人。
0: 你也别怕啊，这事儿我们都跟学校说了，这人大家一起帮忙找啊。
1: 嗯。
2: 哎，对了，那你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事儿？
1: 奇怪的事，我那天回寝室的时候，总觉得身后有人在跟踪我。我不太确定，当时我觉得有点害怕，所以我是跑回宿舍的。快进门的时候回头望了一眼，但是什么都没有。
2: 什么都没有啊？哎，你最近有没有跟人起过冲突或者发生过矛盾这样的？
1: 应该。

0: 谁啊？
1: 我景璇。
0: 啊，见。

0: 我能在你这儿待会儿吗？坐坐坐坐坐。怎么了？我有点害怕，楼下有恶人在那儿站了好几个小时了。干嘛的？不知道，但是他肯定在堵我的。你认识吗？男的女的？男的。
1: 那个吗？你认识吗？不认识。我去。啊，我拒绝过一个当众跟我表白的男生，就是那天晚上蹲在宿舍楼下那个。嗯，该不会是他吧？
2: 根据老师和同学的评价，王文杰这个同学呢，比较老实，在学习上呢，也没出过什么问题。嗯，只是他前段时间表白过，景璇给他拒绝了，我们觉得他很有可能会有伤害景璇的动机。这样吧，我先打一个电话给他们的辅导员，问问情况吧。好。 喂，我是周书记，我想了解一下王文杰同学最近的情况。嗯，好的好的，嗯。我问了辅导员，他说王文杰同学的室友最近跟他反映过，他最近总去校外的游戏厅。
3: 去游戏厅？嗯。

0: 见人啊！
1: 这不在这儿呢吗？

0: 我们三个都觉得，跟踪狂也是一个危险人物，而且你们女生就算人再多，也没有办法确保你们的安全。所以我们三个商量之后，觉得说我们分成几个小组，然后男女搭配，每天护送你上下学，直到抓到那个变态跟踪狂。
1: 可是这样是不是太麻烦大家了？
2: 哎，不麻烦，你毕竟也是我们沙排队的人嘛，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嘛。还有那个，我跟小江，我们俩大四了嘛，所以说就没有那么多时间，然后就麻烦少年、老高了啊。
3: 那要怎么分组啊？
2: 我觉得吧，你跟少年一组，然后呢，陈蔚兰、老高一组，我就跟小金一组，怎么样？
3: 这个提议我同意，这个分组我不同意。那个少年他又不是沙排队的，我可以找别的男生啊。
2: 不是，少年怎么就不是沙排队的了？他可是我们沙排队特聘的队医啊。
4: 对呀，而且你要这么聊的话，那朵朵，你别忘了，你现在可是在海洋大学，你不还是我们队长吗？
2: 哎，那个蔚蓝，你觉得怎么样？行，那就这么定了啊，散会。景璇，那个你也别太害怕了啊，有我们在呢。
3: 嗯，走吧。
2: 哎呀，我是真佩服你们俩呀，这哪是护送啊，这不是就变相约会呢吗？

0: 慢走啊！哎，朵朵，哎，你怎么来了？这不是听说你们学校最近有跟踪狂吗？还是跟踪你们沙排队的，比较担心，就过来看看你。
1: 我没事儿，你还专门为这事儿过来一趟。
0: 这有什么关系？那现在那个人抓到了吗？
1: 还没呢，不过学校已经在调查了。
0: 然后我们几个朋友商量，打算最近分组保护杨景璇上下课。啊，那你跟谁一组啊？
1: 少年。哦，所以我最近因为这事儿，可能也没办法去海洋大学训练了。
0: 没关系，我跟甜甜练说一声就行了。不过呢，为了防止你会偷懒，我决定每天你放学之后，我来监督你训练。
1: 啊，这样也太折腾你了吧。
0: 这有什么关系啊？那就这么说定了，我就先回去，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今天晚上吃了那么多的肉，要不我去买点酸奶解解腻吧。
1: 不用了，太凉了。
2: 你们俩怎么回事？
1: 没事。
3: 怎么可能没事？你看你的嘴都快撅到天上去了。
2: 怎么，他欺负你了？
1: 他敢。
3: 也是。多多，你要知道啊，冷战他可是最伤感情的。
4: 少年，
5: 少年哥，
4: 朵朵，
3: 你叫他来的？
4: 我没让他来，他说他要来监督我训练。
3: 那你就让他来啊。
5: 少年哥，吃晚饭了吗？
0: 吃了。
5: 朵朵，你今天的训练达标了吗？
4: 你放心吧，我训练达标了。我们到了，我们先上去，一会儿让少年送你。
5: 拜拜，
4: 拜拜。
5: 那我们走吧。

0: 多多，那个女孩是你很好的朋友吗？
1: 之前是很好的朋友，现在……
0: 少年跟她在一块儿，你是真的不介意吗？
1: 但是友情也很重要啊。
0: 感情这事儿，最怕的就是自欺欺人。你如果真的喜欢他，就应该勇敢一点。
1: 哎呀，快去睡吧，这都几点了，你也不看，快睡觉去，啊！
0: 你也早点睡啊。
1: 拜拜。

0: 我就送你到这儿了，这离学校也不远了。你不多送我一会儿吗？
1: 我已经帮你叫好车了，就在门口，你注意安全。
0: 哎，我刚才看到你们在商量什么事，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1: 说了你也不知道，早点回去吧，拜拜。

0: 你干嘛呢？
1: 没干嘛。
0: 你没干嘛，你在这坐着。
1: 哎呀，别废话啊！对，有个事儿，问你一下。
0: 又是沈蔚兰的？
1: 有完没完了你？这个手腕脱臼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你这不还是沈蔚兰的事儿吗？

0: 是我最近手腕不太舒服，我预防一下。你可真没劲！你说你本来心里那么在乎，非要装的漠不关心，何必呢？你说，
1: 不是什么漠不关心了，他是他，我是我。
0: 加油！我先回宿舍，
1: 拜拜，
0: 拜拜。

0: 我们办公室拿书，一起吗？走吧。嘿，谁都……爹，我来是想跟您说，这段时间谢谢您对我的帮助。我想来想去，朵朵，你怎么还想着跟陈蔚兰搭档呢？ 你们两个人的水平相差太大了，你跟他在一起，别人看不见你的好，只会说你拖后腿。留下来跟我们一起训练不好吗？如果就因为我跟陈蔚兰水平差距大，我就选择不跟他搭档，我逃到这儿来，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就是因为我跟他差距太大了，才让我看得更清楚。
1: 我离成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还有多远？所以我就更有动力想要努力靠近他。这才是我现在应该做的。
2: 你就别逞强了。你还要追到北京去吗？
3: 没人要去北京啊。
1: 我呀，我还就留在新港了，接着跟他搭档下去。
2: 我看你是因为没有留在国青队，所以才留下来的吧。如果有机会的话，你早走。
1: 我可不像有些人，为了自己就把搭档给放弃了。我觉得你把李国斗留在海大，你不就是为了少年吗？你还要我说多少次啊？我喜欢少年哥，怎么了？我喜欢少年哥这件事情，所有人都很清楚。这跟我想留朵朵在海大训练。 这两件事情并不矛盾啊，而且刚才朵朵也说了，自从来了海大，她的进步非常大。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她好。
0: 别说了，玲玲，我刚才跟田教练说得很清楚，我要回到新港和他们一起打球，
1: 我也会和陈蔚兰一起打下去。
0: 走吧。
1: 所以你不帮我追少年哥了是吗？
0: 涂玲玲，喜欢少年是你的事儿，这事儿本来就和我没关系。既然话说到这儿，我也把话说清楚了。如果少年亲口告诉我他喜欢你，那么我祝福你，我也恭喜你。我希望你可以跟我公平公正地竞争他。如果你再像之前那样在背后搞鬼，我不接受。
1: 终于承认你喜欢他了，
0: 对，我喜欢他，我喜欢他这件事本身就没有错。
1: 行了，你别说了，你走吧。
0: 至于他选择谁，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

0: 哎呦，景璇，谢谢你这电脑啊，可帮了我大忙了。
1: 小事儿，可是你怎么会突然想起来看小江和海洋大学的比赛视频啊？
0: 高哥非得叫我下午跟他去图书馆查点资料，再复盘一下。
1: 菲兰，你看我穿这条裙子怎么样？
0: 嗯，挺好看的。
1: 你都没看啊？
0: 是挺好看的。
1: 那这样呢？
0: 这俩有什么区别？
1: 完全不一样。
0: 都白的吗？
1: 款式不一样呀。
0: 哎，你穿都好看。你裙子挺多呀。
1: 嗯，哪儿多了？我这天天都还发愁没衣服穿。

0: 哇，你每天都在换衣服，你还没衣服穿。
1: 蔚蓝，
0: 啊，
1: 我好像从来没见你穿过裙子哎。你这永恒不变的穿衣风格，我觉得可以偶尔换一换。
0: 我不换，这挺方便的。
1: 哎，哎，你看这个怎么样？我觉得应该挺适合你的。
2: 哎，拍什么你？哎，
0: 哎，高哥，怎么了？走吧。
2: 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0: 你怎么才来啊？快点。
2: 哎，你等会儿。来，空调开的大。
0: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2: 披上披上啊。

0: 常蔚蓝，常蔚蓝，我昨天看了薛晨的比赛视频，我发现他跟你有点像，所以我今天来图书馆查查有没有他的比赛资料。
1: 哦，
0: 哎，他的肩关节也受过伤，就跟你很像的，但是一点都没耽误他成为最顶尖的沙排运动员。
1: 所以就是，只要你能
0: 克服掉困难，伤病没什么关系的，一样能打好。谢谢。嗯，我还有一件事，你今天穿这个衣服呢，确实挺好看的。但是，如果以后我不在的时候，可不可以不穿这件啊？
2: 为什么？我有点担心。有什么好担心的？我在。金，
3: 季
2: 青儿，
3: 啊，
2: 还你裙子，
3: 你穿了吗？
2: 穿了，高哥看见了吗？他怎么说？他就说你这裙子好看。他哪能说裙子好看呀？他的意思是人美衬的裙子好看。
3: 但我今天穿这裙子出去，还被人偷拍了。
2: 偷拍？
3: 嗯。
2: 是不是摄影系的呀？把你当模特了？不太像。高哥还冲他喊了一句。
4: 那我先回去。哎，这妈，你能不能理解我一下？你老让我理解你，你怎么不理解一下妈妈呢？你是咱们家的三代单传，公司的一切。 将来都得交给你，你是要继承的。
5: 我可不可以再回一次烧烤店？
4: 你还要去烧烤店干什么呀？啊，宝宝。

你不要再影响他的工作。赶紧走人呢！

0: 慢点啊！对，放这儿吧。哎，可以放那儿吧？
1: 我先放这儿啊。来来来，这样，慢点啊！放这边。
2: 慢点啊！上楼梯的时候，
3: 挂在两边，
4: 这个画过来，
3: 我帮你。
4: 快这儿吧。
1: 哎，这个是哪？
3: 这边的摇挂，来帮我一下。
1: 泽烈，
3: 啊，
1: 这个在这儿吗？
3: 你看这个，
1: 对啊，
3: 你跟
1: 这两个换一下，
3: 放这儿。

0: 放架子上吧，
1: 朵朵，
2: 放架子，哎，
1: 这儿还有一幅画，你来看看挂上。
2: 我看一下，
1: 这个和这幅，放这个吧，挂上面这个合适。
2: 跟你这幅画的标签有没有？
3: 不放，
2: 我先固定住。
3: 你的项链，
2: 它干嘛呀？先放中间，我先固定住，不就放那儿看不见。
3: 放这儿，
2: 哦，好好。哇，大家快来看这幅画，这幅画一定要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3: 对，
2: 这是我们全家福哎，你看这写的“关于友情”。想起你这个，你看那个是你吧？
3: 画的哪？
2: 好帅啊！
3: 这个东西，
2: 你看帅，
3: 哎呦。

0: 多多，你帮我们拍吧。好啊，我帮你拍。看这里啊，一、二、三，
1: 耶！
2: 完美，
0: 你看一下。你好。
2: 哎，请问一下，哪能联系到这幅画的作者？
0: 你联系这幅画的作者是干什么呀？我太喜欢这一幅沙牌少娘，我想买下它。对，我看你和画中人很像，所以我想问您一下，您跟作者的关系一定非同一般吧？
2: 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但我觉得如果你要买他的话，可能要问问他本人的意见。
0: 哦，这样。
3: 不好意思，我们的画不卖。
2: 少年，你来了。
3: 您给我办画展，我怎么可能不来？
0: 您就是作者是吗？
3: 对。
0: 太好了。我愿意花高价买下这幅画。
3: 非常感谢您喜欢我的画，但是不好意思，画廊里的画我都不会卖的。
2: 少年，
0: 那太可惜了。我希望您好好再考虑考虑。
3: 谢谢。
0: 再见。

0: 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不应该这么快就决定的。你看你这些画，我真的觉得你画得很好，而且你真的很有画画的天分，这些画要扔掉实在太可惜了。你看我打沙牌这么没有天分，我都坚持到现在呢，你这么有天分，你一定要好好坚持下去，知道吗？
1: 嗯，你说的对，我确实应该多考虑考虑。这个画廊里的这些画讲的都是我们沙牌队的事儿，都是我们共同的回忆，特别是这幅画，对于我来说是特别珍贵的东西。嗯，其实那天你在医院里说的话我都听到了，谢谢你朵朵。不是人都走了，你们怎么还这么严肃啊？怎么了？
2: 来，给你看个东西。
1: 什么东西啊？
3: 你看啊，这照片里拿照相机这个人，应该就是前段时间尾随警玄那个跟踪狂。
2: 我前一阵在图书馆里面，我穿警玄的裙子，还被他偷拍了呢。得亏当时高哥来得快。
3: 虽然当时他跑得特别快，没看清，但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同一个人。
0: 也就是说，他拿着相机进入画展，就为了偷拍景玄。
1: 不是，那怎么办？那明天把画展取消了？
3: 不用。其实我们已经想到办法了，但是需要你的配合。
1: 我？
3: 嗯。

0: 哎，陈蔚兰，你怎么回事？检查结果出来了吗？你就过来训练，你不怕再严重了？
1: 我手上的伤疼不疼，我自己心里有数，行吗？
0: 行。你心里有数，他呢？这球长眼睛了吗？他会因为你受伤就躲着你吗？
1: 他没长眼睛，但是我长眼睛。
0: 看吧。
1: 你能时刻做好准备吗？我刚才是没准备好，但是你也不能这么抢啊！
0: 来，我让你这么抢一个。哎，耍赖皮！哎，小心手，手没事吧？行了，你手受伤了，别练了。
1: 幼不幼稚？
0: 蔚兰，蔚兰，别扣啊！
1: 我手没事啊。
2: 你手没事吧，医生？这检查结果怎么样？这次还是很幸运的，你看，击打也没有伤到这个骨头，而且一年前脱臼的这个旧伤也没有因此复发。 红肿疼痛也都只是表面的创伤。
1: 你看我说什么？我的身体我自己最知道。

0: 就是完全没问题的是吗？
1: 也不能这么说，你看他一年前在北京接受过这个关节镜的手术治疗，从目前的片子来看，手术治疗的效果还是很可以的。但是如果之后你再有这种高强度的运动的话，就会有复发的风险，一旦复发了会很危险，所以这段时间一定要多保证休息，手腕有任何不舒服一定要立刻停止运动。
0: 高强度沙排算吗？
1: 沙排当然算啊，运动量很大的，但是凡事有个度吧，掌握这个度就可以了。
0: 那这个度运动量我们要精确到什么程度啊？
1: 运动量这个事每个人都不一样，因为个人的体质不一样，要看个人的情况，因人而异的。哦，但是有一点，就是最近手腕向前的这种动作一定要避免。
0: 这不是扣球吗？是不能扣球是吗？
1: 最好不要。
2: 吴大夫，是这样的，我打沙排呢，我最主要的就是扣球，如果我连扣球都做不了，我以后还有那么多比赛，有什么办法能让我这个手腕能够快点恢复好吗？
1: 你不用太悲观，不是说以后都不能打球，就是说等到手腕完全康复了之后才可以去打球，但是你一定要记住，短期之内绝对不可以。
3: 最近光想着抓人，东西落着都忘了。妈，你来了。
4: 阿姨好。
5: 这画画的不错啊，有点意思。可这是沙排馆，不是展览馆，太不像话了，一点都不讲究。
4: 阿姨，这个地方确实是比不上外面的展厅，但每一个地方都是我们用心布置过的，就像少年对待他的画一样。
5: 我跟我儿子说话，你凭什么插嘴？
3: 妈，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朋友啊？
5: 朋友？只是朋友吗？宝宝，你从小我就跟你说过，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交朋友要慎重。你看看你现在啊，沦落到这种不伦不类的地方办画展，你明明是医学院的学生，将来是要当医生的。
3: 妈，你别说了，咱们回家好吧？好吧。
4: 阿姨，少年他真的很喜欢画画，这对他来说是特别大的认可。您作为他身边最亲近的人，您就不能支持他一下吗？而不是这样一直泼他的冷水。
5: 我泼冷水，是想让他能够认清现实。你不是他朋友吗？那好，我问你，他身无分文流落街头，你还交他这个朋友吗？如果他走艺术这条道走不通怎么办？后果你负啊！你就是一个支持者，还得有我这泼冷水的妈妈保证他的生活，保证他的前途，从此衣食无忧。
4: 阿姨，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他想要的呢？
5: 他想要什么？你问问他，他想要什么他自己都不
3: 知道。我知道我想要什么，你以后别再管我了。
5: 我是你妈妈，我是为你前途着想，你选择你所谓朋友不认我这个妈是吗？
3: 妈，我知道你和朵朵都是为了我好，那我这么说吧，不管以后怎么样，后果我自己负，可以吗？
4: 少年，
5: 年轻人，做决定之前要慎重考虑。停掉他的信用卡。
6: 好的。

0: 对不起，我是不是不应该顶撞你妈呀？我没有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
1: 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决定是我自己做的，后果我自己负就好了。不过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可流落街头了，你家烧烤店的那个房间。

0: 你到底靠不靠谱啊？这绕着海滩走了一圈了，
1: 应该就在前面了，他们说就在这附近。走，很快就到了，我觉得应该就在前面。
0: 哎，是那儿吗？
1: 哦，好像就是那儿，走走走，好像就是，快走。
0: 哇，
2: 刚刚那个扣子，
1: 小晶晶，
2: 其实有的，但是位置，
1: 他现在这么厉害了吗？
0: 果然每个人都在偷偷的进步啊。
3: 刚才的球打得不错啊，坚持下去咱们就有收获了。
2: 之前说好的，打完这两场我就不打了。
3: 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你放心，我不会纠缠你的。
0: 我认识这教练。
1: 你好静。好啊，你自己偷偷出来跑来参加比赛也不跟我们说一声。
0: 王教练。
3: 哎，蔚蓝，你们也想来参加比赛吗？
2: 啊，你们两个不在学校好好训练，跑这儿捣什么乱？赶走，赶走！
0: 我们就是想来参加比赛的，
2: 这不是你们能参与的，赶紧走啊！王教练，两场比赛的事儿，我还有点事儿跟你说一下，走吧。
3: 啊。哎，等我一会儿啊。
0: 啊，好。
1: 这个严小晶，竟然自己偷偷跑来练习。
0: 小晶姐怎么了？
1: 怎么感觉怪怪的？
3: 蔚蓝，哎，蔚蓝，
0: 王教练，
3: 你们好啊，好久不见了啊！
0: 好久不见，
3: 这么巧在这儿碰上了
0: 啊！我们就听说这边有比赛，过来看看，没想到您在这儿
3: 啊！我现在啊，早就不在新港大学执教了，我现在在职业俱乐部当教练呢。
1: 职业俱乐部？那您这算是高升了呀？
3: 哎，没有没有没有，主要是大学里边限制太多了，是吧？在职业俱乐部，挣钱也多一些。哎，我看你们对比赛有兴趣，你们要不要来打打职业赛啊？
0: 好呀，我们其实只要多打比赛就行，就是别的无所谓的。
3: 行啊，我们这儿每周有三场比赛，如果你们想要参加的话，我可以安排你们上场。
0: 真的吗？
3: 啊，哎，这是我的名片，拿着。
0: 谢谢
1: 谢谢。
3: 回去考虑一下啊，你要是想好了就给我打电话。
0: 好，
3: 好不好？
0: 好，没问题。
3: 好，
0: 好，
3: 那我先走了。
0: 谢谢教练。
3: 好，
0: 谢谢
1: 谢谢啊，谢谢。
3: 随时给我联系啊。
0: 好。
1: 你准备去吗？
0: 去呗。
1: 这么高大，
0: 有什么好犹豫的呀？国家队有的时候还会从这种俱乐部里面选人呢，万一我们去了还能被国家队选上。
1: 看来你还是没有放弃国青队的梦想。
0: 进不了国青队，试试国家队呗，也算是曲线报国嘛。
1: 哎，不过我在网上没有搜到这个新博俱乐部，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0: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多打打比赛也是好的嘛，就当训练了呗。
1: 嗯，我们一定不能输给其他人。
0: 嗯。

他们力量足够，但速度太慢，咱们就打快球。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我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十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两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30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20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 1.75米/秒到2米/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撞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于是我又重生了。还是重生在过马路之前，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闯红灯的危险，所以这次我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陆平安，平平安安过马路。

0: 想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唐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干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5: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赋予地球的奇迹。
6: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7: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8: 好的，
9: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7: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9: 好的。
10: 宝宝吃饱了吗？
11: 吃饱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唤起了我们一幕幕新的记忆。那些纵马驰骋、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他们既保持刚健雄武之风，又汲取先进的中原文明，开拓出颇具特色的王朝，创造了光辉的成就。他们曾经被忽视、误解，乃至被遗忘过。而如今，当我们以全新的角度重新回顾时，发现不论他们的族称是否继续存在，其草原文明的基因早已植入于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中，其族群也一直繁衍生息在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里。公元907年正月，北方草原，一场隆重的樊柴告天仪式正在举行。这是契丹部落联盟首领的即位仪式，木柴在大火中熊熊燃烧，浓烟直上云霄，象征着对上天的宣誓。经过前一年的推选，从此时起，耶律阿保机正式成为契丹的首领可汗。他将承担契丹强势兴起的重大使命。契丹长期受强民压迫，他们渴望内部出现一位强大的首领，能带领他们挺直腰杆走出弱势。耶律阿保机雄健勇武，富有谋略，在他的率领下，契丹军队东征西伐，屡获胜利。几乎所有的契丹人都对阿保机寄予厚望，尤其是阿保机所在的迭喇部。但谁也不会想到，四年之后，阿保机所遭到的最大挑战就来自契丹内部。关于契丹的起源，《辽史》中记载，很久以前，有男子骑白马从土河而东，有女子驾青牛自黄河而下。他俩在两河汇合处西南的牧野山相遇，结为

0: 配偶生了八个儿子，繁衍成契丹的八个部落。契丹人有坚强的意志，但由于各自为营，力量分散，强敌压境时曾屡遭惨重的失败。他们先后归附隋、唐，也曾长期被突厥回鹘所统治。但最终，他们在内部联合起来，形成契丹部落联盟。 他们渴望强大。当回鹘汗国灭亡，唐朝衰落时，契丹终于等到了最好的契机。耶律阿保机即于此时脱颖而出。耶律阿保机，不久，阿保机本人也成为军事首领，并在战争中建立威信，先后蚕食了鞑靼。 视为女真等部落，成为契丹大规模对外征伐的核心人物。阿保机还试图在中原政权的争夺战中获利，以便为契丹赢得最大的发展空间。公元911年，正当耶律阿保机雄心勃勃要带领契丹争雄于天下的时候，契丹内部却发生了叛乱。
1: 契丹的这个可汗的玄纪制度是很有特色的一种制度，这我们传统上称为这个世选制。世选制呢，就是说它既有这个世袭的因素，也有选举的因素。从唐朝以来，这个契丹这个民族，上到可汗，下到小吏，都有这个世选的因素。比如说，包括一个看仓库的小官僚、小吏，他可能也是世世代代的。
0: 都在他这个家族里边这个传习，但是他不见得是嫡长子，就是随乎是他传给谁。早在公元909年，契丹内部就应该重新推举可汗，这样一来，阿保机的弟弟迭喇等人和阿保机一样有资格通过选举成为新的可汗。但阿保机已另有打算，他强烈的意识到契丹长期衰弱的根本原因。 正来源于以选汗制度为核心的世选制。如果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旧制，契丹的所有胜利都将是短暂的。阿保机下决心废除旧制，仿效中原王朝建立世袭的军权，以达到最高统治权的集中和长久。
1: 对于这个王朝的稳定性来说的话，嫡长子继承制肯定有利于这个稳定，因为他每个皇帝即位之后，他原则上就是嫡长子是太子，然后呢，这个就是他才有这个皇位继承权，其他人是没有这个权利的，所以呢，不容易造成这个皇位的纠纷。
0: 阿保机下决心废除选汗制度。 然而，废除原始的部落选举制势必引起无数的权力纷争。耶律阿保机必须谨慎处理。从耶律阿保机成为可汗起，他就一步步实施着改革，使此前契丹八部统治权进一步向家族集中。然而，即便如此，耶律阿保机不敢贸然公开世袭军权的打算。 909年，是选可汗之年。尽管遭到了很多的质疑，但耶律阿保机仍然有意的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如果在这个时候他立即实施世袭军权，势必会引发契丹内部巨大的反弹，有着无法预料的政治风险。他该怎样应对这些风险呢？ 公元911年，耶律阿保机必须直面第一次叛乱了。他的弟弟喇哥等人密谋背叛，阿保机事先掌握了情报，阴谋胎死腹中。对此，阿保机没有采取任何报复措施，他与喇哥等人。

0: 阿宝基登山，发下誓言，赦免了背叛者的罪行。阿宝基也借此公开了自己打破旧制的意图。 矛盾仍在激化，耶律阿保机试图以拖延的方式避开选韩制度，但腊格等人并不愿意。公元912年，腊格等人认为选韩仪式必须在今年完成，并打算在阿保机远征返回途中起兵阻击。阿保机避开危险，抢先回到本部。 举行了选可汗的樊柴仪式，造成事实连任。这一次，阿保机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报复行为。然而，公元913年，迭腊部发生了最大的叛乱。为获得最高权力，腊格等人不惜武力对抗，要杀掉阿保机。叛军力量强大。
1: 纳格打算自立为可汗，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争。经过近一年的努力，阿保机最终赢得胜利。这一次，阿保机体现出政治家刚硬的一面，果断地将参与叛乱的族叔等核心人物处死，对弟弟也做了象征性的处罚。
2: 阿保机做了可汗之后呢，明显的思想往这个。 就是仿照中原王朝的这个帝制王朝，灭朝这个方向走，是想建立这个专制皇权，这个和契丹的政治传统是不相符的。所以当时这个几个弟弟三次起来叛乱，而且叛乱之后呢，阿保机对他们并没有直接处死，这个也是因为考虑到这个契丹的世选制的一种传统。
0: 公元915年，又是一个选可汗的年头，阿保机已不再担心迭腊部内部会出现叛乱了。除迭腊部外，契丹还有七部。当他出征示威返回途中，七部酋长联合起来拦住了阿保机，一起谴责为公。在强大的攻势下，阿保机不得不交出可汗旗鼓，不再担任契丹首领。

0: 不过，在叫住可汗旗鼓的同时，他提出请求，因所得汉人众多，希望建立一个汉城，自为一部。七部酋长答应了阿保机的请求。他们当然不曾料到，这正是阿保机转败为胜的法宝。阿保机所说的汉人，多来自于战争。由于中原王朝已进入割据时代，阿保机乘机多次向南攻略，俘回大量汉人。也有一些汉人因不堪忍受中原割据势力的苛政，主动归附契丹。这里是滦河，河水清冽，不知养育了多少中国人。阿保机也是其中之一。在汉人韩延辉的建议下，阿保机在滦河附近仿照幽州建造起了汉城。与汉人的交往中，阿保机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建立世袭军权便是在一位汉人的力劝下开始实施的。
1: 其实汉城的话是一种定居的农业生活，它与这个草原的游牧生活实际上是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就是阿保机他实际上是比较开通的一个人，整个契丹贵族实际上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开通的，它具有一个开放性，它并不排外，所以它可以把不同的文化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在草原地区你可以建立城市，所以这是他们一个很大的创举。
0: 这里有盐铁之力，又适宜种植五谷，阿保机带领手下的契丹人和汉人迅速地将这里变成一个富饶的地方。汉城的盐铁还被输往契丹其他各部，为阿保机赢得了民心。他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契丹各部的经济命脉。建立汉城不到一年，实现雄心的机会便已成熟。阿保机派人便告契丹诸部大人，我有延迟，诸部同时只知道食言之力，却不知答谢主人，这样行吗？你们都应该来犒劳我。于是契丹诸部大人均来面见阿保机。酒酣耳热之际，阿保机的伏兵突然冲出，将诸部大人全部杀掉。自成为可汗起，阿保机花费了9年时间，最终摆脱契丹旧制的约束。公元916年，阿保机仿照中原王朝体制正式称帝建国，国号契丹，建元神策，尊号大圣大明天皇帝。一个统一的契丹王朝迅速崛起。
2: 因为阿保机建立这个契丹帝国，这个更多的来说应该是14招英雄。当时从那个公元8世纪、9世纪以后，因为突厥回鹘先后在蒙古高原衰落了之后呢，蒙古高原出现一个政治上的真空的状态。这个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契丹崛起。
0: 称帝建国后，阿保机开始大刀阔斧地着手内部建设。他派汉人在临潢兴建皇都，契丹人叫他西楼，也就是后来的辽上京。这是草原游牧民族空前的创举，表明契丹人在积极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这是契丹大字。公元920年，耶律阿保机命大臣以汉字隶书之半旧加增减，创制契丹大字。其后阿保机的弟弟迭剌又以回鹘文字创制契丹小字。
1: 吸收汉文化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创制了自己的文字，他仿照汉字的字形创造了契丹大字和 契丹小字两种文字，这实际上大大的扩大了汉字文化圈的范围，是汉文化与草原民族文化很好的结合在一起的一种表现。
0: 阿保机也开始法律建设，他坚持藩汉分治的原则，以国治治契丹，以汉治代汉人。公元921年，成文法治契丹及诸夷之法得以制定。这部法律既保留了北方游牧民族习惯法的传统，又深受唐朝法律的影响。契丹和其他少数民族犯罪，根据这部法律判定；汉人犯罪，则根据唐律处罚。同一年，阿保机作出规定，南府宰相由宗室出任，加上此前已规定北府宰相由后族担任，这样原契丹八部分别隶属北南二府后，两府的宰相就全部由皇帝直接

0: 地随即开始扩张，契丹铁骑相继征服了西族、乌古、黑车子士维、达达、甘州回鹘。阿保机还试图南下夺取幽蓟以至黄河以北的土地，这是他最希望做到的。富庶的中原以及先进的文明始终强烈地吸引着阿保机。此时中原王朝已经到了五代时期。公元916年，阿保机借晋王李存勖与后梁战争之际，收编了李存勖位于山北的八个军镇。公元922年，阿保机又一次与李存勖展开大战，结果大败，被逐出百余里。经过这次重大的打击，阿保机意识到契丹的力量还不足以与中原抗衡，他需要更加强大的国力才能卷土重来。但事不遂人愿，公元926年，同年夏，耶律阿保机病死，他的愿望只能由他的儿子耶律德光完成。
1: 阿保机很重要的贡献就是草创制度，吸收大力吸收汉族文化。在吸收汉文化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创制了自己的文字，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草原地区建立了城廓。
0: 公元928年，契丹上万骑兵与中原的后唐军队展开激战，经过反复较量，契丹大败，生还者寥寥无几。其后多年，契丹不敢轻易南下，新即位的契丹皇帝耶律德光虽然已将战略重心南移，但他必须养精蓄锐，等待机会。不久，耶律德光的机会终于到来。后唐发生内乱，镇守太原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抵御新皇帝李从珂，派遣使者主动向契丹求援。为获取契丹大军的帮助，石敬瑭许诺一旦事成，不仅供奉金帛，而且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作为酬谢。谋求契丹帮助的不只是石敬瑭，还有拥有重兵的赵德军父子。朝代更迭之际，赵德军也想夺取中原政权，希望耶律德光帮他成为中原皇帝。耶律德光本已答应石敬瑭，但他见赵德军父子兵力甚强，也拟允诺。石敬瑭听说赵德军之事，十分害怕，赶紧派重臣桑维翰面见耶律德光，许诺将竭全国财富以奉契丹。耶律德光最终答应舍弃赵德军，全力帮助石敬瑭。公元936年九月，耶律德光亲率50000骑兵，号称300000，向南进发。到晋阳后，契丹军首战告捷，大败后唐军队。11月，在耶律德光的册封下，石敬瑭成为后晋皇帝。即位当日，石敬瑭便许诺每年供契丹帛300000匹，并将幽州辖地及新、武、云、应、朔州等地正式割让给契丹。加之此前契丹占有的11州，中原北部与契丹接壤的幽云16州全部被契丹占据。幽云16州北部为崇山峻岭、军事要地，南部则多是适合农耕的平原。对于中原政权而言，这一地区一旦失去，北方将再无险可守。对于契丹来说，获得幽云16州的意义则更为重大，不仅是在军事上取得了攻守自如的有利地位，而且富庶的幽云16州以及这里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将使契丹真正强大并得以长久发展。
2: 契丹啊，原来就是一个游牧

0: 民族。那么游牧民族啊，它的这个生产啊，游牧生产它有不稳定性，它需要农业和手工业的这个配合。那么幽雍十六州这广大的旱地啊，应该说啊，生产力很发达，相对来讲在这个契丹统治区啊，生产力是最发达的，财富也是应该说是最丰富的。那么契丹统治者他占据了幽雍十六州啊，应该说获得了很大的这个经济上财富上的支持。
1: 得到幽云十六州以后，耶律德光将当地汉治政权组织纳入了契丹的地方官系统。耶律阿保机时期已经形成的因俗而治的思想得到增强，全面确立了南北面官制。南北面官的叫法与契丹习俗有关。契丹族崇尚太阳，皇帝的御帐朝东，中枢官员分列南北，两面官衙也分别在御帐的南北两侧。北面官以契丹制度治理契丹人，南面官用汉制治理汉人。在地方上也是如此，契丹、西和其他草原民族居住地实行部族制，汉人和渤海人居住地根据汉制设置州县。
2: 对于辽朝境内的汉人、契丹人，他是非常开明的。如果这个汉人他接受契丹文化，那么他们认为这个汉人实际上就是契丹人，没有什么区别。他并不以种族与血缘来论，你是哪一个民族，他实际上更多的是以文化来论你是哪一个民族。
1: 这里是北京，当时是幽云十六州中的幽州。耶律德光升幽州为南京，经考古调查发现，南京城的东西南北城墙均有部分遗迹存在，这里成为当时契丹王朝最为繁华的都市。这里是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以南的波罗城，历史上耶律阿保机曾在这里建成皇都，耶律德光将皇都改为上京，设立临皇府。辽宁辽阳市，契丹王朝在这里建立了东京，设立辽阳府。内蒙古宁城县大明城，契丹王朝曾在这里营建中京，设立大定府。山西大同市，昔日的云州，契丹王朝曾在这里建立西京，设立大同府。上京、南京、东京、中京、西京，这些契丹王朝在不同时期根据汉制建立的五座城池合称五京。
2: 辽朝为什么最后要建立五京呢？除了受到唐以来的多京制的这种传统以外，实际上更主要的是因应自己的因俗而治的统治政策，他要统治不同的民族地区。那么他最多充其量也仅仅是一个礼仪性啊、象征性的都城。辽朝真正的政治中心是在四十那国之中，也就是说辽朝的政治中心是不固定的，是随着皇帝的营帐而迁徙的。
1: 这里是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湖，清澈的湖水中养育了大量的鱼，生活在附近的人们世世代代以捕鱼为生。每到春季，人们就来到湖边撒网捞鱼，收获的喜悦在夕阳绿水间扩散，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在古代，这样的场景也经常出现在契丹人四季纳钵的地方。契丹君主始终保持着先人的游牧和渔猎的传统，四个季节都有不同的行宫，称为纳钵。四时纳钵分别有春水、秋山、坐冬、坐夏等名称，主要活动为春捕鹅、捕鱼、夏放鹰、秋射鹿、冬猎虎。纳钵是皇帝日常活动的场所。

0: 那波是当时最重要的军事要地，也是他从事政治活动的场所。那波之时，大部分贵族和高级官员都随从前往。东夏那波还要召开北南臣僚会议，商讨军国大事。 公元942年，又一件重大决议在那波中形成。石敬瑭死去，他的继承人石重贵继立，坚持对辽治书而不奉表，称孙而不称臣。这一举动激怒了耶律德光，他决心灭掉后晋，统一中原。公元944年到947年，3年多的时间里。 耶律德光先后三次率军南下。公元947年，耶律德光攻下开封，灭掉后晋。同年2月，耶律德光穿上中原皇帝的通天冠和绛纱袍，在开封登基，下诏改国号为大辽，改元大同，做了中原的皇帝。 耶律德光的事业达到了巅峰，这是契丹的祖先从未想过的，也是耶律阿保机未敢有过的奢望。从此时起，辽国正式定鼎中原，耶律阿保机被尊为辽太祖，而耶律德光即辽太宗。然而，这又是一次昙花一现的辉煌。耶律德光很快就尝到了苦果。 他虽然打进中原，却没有治理中原的经验。他纵容骑兵以木马为名，抢掠粮草财物，随意搜刮人民财产，任用契丹部族首领和通事管理汉地。这些措施受到中原民众的强烈抵制。没过多久，耶律德光无法在中原立足，被迫北撤。在北返途中，
1: 病重身亡。之所以这样一种结果，我觉得，当时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个是当时这个契丹人呢，汉化程度不高，他们对于这个占领这个广大的中原地区、农业地区没有太多的兴趣，他没有那种大一统的观念，所以当时呢，对中原没有太多的留恋。 再有一个呢，就是当时呢，占领这个后晋之后呢，中原之后呢，他这个统治政策有问题，他并没有认识到这个农业民族他的统治农业民族的这种方式，是有一种特殊的方式。
0: 辽太宗之后，辽世宗当政时，耶律家族矛盾重重，辽世宗始终处于此起彼伏的暗杀风潮当中。 仅仅5年即被刺杀，辽穆宗不仅不理朝政，而且嗜酒无度，整个辽国进入政昏兵衰的萧条状态。公元969年2月的一天夜里，辽穆宗在外出打猎时，被6名进士刺杀。接下来的辽国皇帝是辽景宗。 他试图通过政治革新以改变辽国中衰局面，然而他首先必须面对自己的巨大缺陷。常年卧病在床，要想力挽狂澜，辽景宗必须有一位好帮手。那么，这究竟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辽景宗的皇后，此时被称为萧皇后。 她小字艳艳，所以也称萧艳艳，正是她成为辽景宗最可信赖的帮手。萧皇后是一位深悉治国大义的政治家，由于她的杰出表现，公元976年，辽景宗吩咐使馆学士，今后书写皇后时也要称朕及余，并作为定式。辽人把皇后与皇帝一样看待，合称 宫中二圣。据契丹国志记载，燕燕皇后以女主临朝，国事亦决于其手。萧皇后成为辽朝最重要的掌权者。 他与辽景宗共同努力，使辽国境内气象一新。然而，内部的局势刚刚稳定，外部的危机又迅速降临。此时，一个崭新而强大的宋朝跃然而起。宋朝大军已完全平定了南方，直指北方。公元979年，在宋太宗亲率大军攻打辽国的附属国北汉时，辽朝派兵援助北汉，结果惨败。宋太宗战栗之余，决定一举夺回被辽占领的幽云十六州。辽宋之间的大战在所难免。萧皇后以辽景宗和自己的名义调兵遣将，与宋军在幽州展开激战，并取得了高梁河大捷，大挫宋军元气。此后，辽宋两国互相征战，各有胜败，谁都没有必胜的把握。辽国加紧了内部建设，在萧皇后的支持下，辽景宗进行了一些改革，特别是重用了大量汉人官员，这样使辽朝内部政治更加稳定。然而，没过几年，辽景宗病逝，辽国重新面临危机。公元982年，辽景宗长子耶律隆绪即位，这就是历史上的辽圣宗。当时辽圣宗年仅12岁，他的母亲萧燕燕奉遗诏辅佐幼主，被称为萧太后。摄政之初，萧太后非常担忧，宗室诸王拥兵权重者比比皆是，对辽圣宗的皇位产生巨大威胁。而宋太宗得到辽景宗去世的消息，再次做大战的准备。萧太后于是令耶律斜轸和韩德让参决大政，并让韩德让执掌宫卫禁军，从而基本上控制了朝廷内外大权。公元986年，辽军击败了北宋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彻底摆脱宋朝的威胁。萧太后和辽圣宗的统治已稳如磐石。在契丹王朝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汉人官员发挥了重要作用。汉人冀州玉田韩氏是最具代表性的家族。韩之谷最初只是阿保机皇后的陪嫁私奴，由于深得阿保机的赏识，成为管理契丹境内汉人事务的最高官员。韩之谷的儿子韩匡嗣得到景宗的重用，有了自己的领地。韩匡嗣的儿子韩德让更是深得景宗信任。韩德让身为汉人，深悉中原的治国方法，用先进的管理方法治理辽国，屡建功勋。萧太后不仅信任重用韩德让，而且还被韩德让所特有的魅力所吸引。辽史中称，韩德让重厚有智略，明治体，喜建功立事，这些都是萧太后所欣赏的。作为汉人，韩德让身上所具备的汉民族儒家文化的影响，对萧太后乃至整个契丹民族都产生了很大的吸引。
1: 辽朝中后期以后啊，很多这个契丹人啊，也都是信奉了这个儒家的文化。这是从他们的这个起名字就可以看出来，很多这个契丹人的这个汉名啊，就是用的一些这个儒家经典的一些这个字来取的。辽朝啊，禁止契丹人从事这个就是科举考，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呢，很多契丹贵族啊，也是积极学习汉文化。甚至呢，就是冒着这个违法的这个危险啊，来参加科举考试。
0: 韩德让可以毫无顾忌地出入萧太后的墓葬，与萧太后共同处理政务。在韩德让的建议和主持下，萧太后进一步实施开明政策，实行不分藩汉的选贤任官标准，团结契丹贵族和汉族官员，确立科举取士制度，劝农植桑，促进经济商贸。 辽国从此更加强盛，而韩德让则贡献了自己全部的才智。公元1004年，萧太后赐韩德让姓耶律，封晋王，并肯定其为皇祖，从此韩氏家奴的身份得以改变，成为契丹贵族中的一员。
2: 虽然从血缘上玉田韩氏是汉人，但是在文化生活习惯上已经契丹化了，这样就为玉田韩氏家族很好的融入契丹族，或者是将汉族文化带入契丹族文化之中，建立了很好的联系。玉田韩氏家族实际上是汉族文化与契丹族文化或者是草原文化很好的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缩影。
0: 公元1004年，在国力强大以后，萧太后试图向南发展，她与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下犯宋，韩德让随行，辽军相继攻占了遂城、并州等地，兵临澶州城下。不过由于有耶律德光的前车之鉴，无论是萧太后、辽圣宗还是韩德让，他们都没有打算灭掉宋朝，只是想在有利的情况下实现与宋朝的和解。最终萧太后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大战之后辽宋两国签订澶渊之盟，双方约定宋每年送给辽朝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双方互守疆界，互不相扰。澶渊之盟结束了双方无休止的战争，双方正式互称南北朝，成为兄弟之邦，从而使辽朝进入鼎盛时期。
2: 承天太后对宋合战的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体现了她的军事才能。她在圣宗初期抵御住了宋太宗的雍西北伐，同时在统合中她又率军南下，逼迫宋真宗达成了澶渊之盟，造成了宋辽两国长久的和平局面，实际上就是以战求和。
0: 公元1009年，萧太后病逝，葬在伊乌驴山，既统领着辽朝走向鼎盛，造福了一方百姓，也为中华民族的融合做出了积极贡献。萧太后死后，辽圣宗继续厚待韩德让，赐韩德让名龙运。韩德让从圣宗东伐高丽回师时重病，圣宗和皇后甚至亲奉汤药。他死后，圣宗和皇后、诸王公主以下及大臣都致服行丧，他的葬礼遵照承天太后的规格。灵车启动时，圣宗亲自挽拉灵车哭送，最终葬在萧太后墓旁。此时汉人历来所尊崇的忠孝礼仪已完全融入了辽圣宗的思想。经过耶律阿保机、耶律德光、萧太后几代人的努力，先进的中原文化最终在契丹生根发芽，持续不断的经济联系、政治影响与文化认同，促使各民族间真正融合，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大辽赫然凸显于中国历史上。1124年，耶律大石率200铁骑连夜离开了天祚帝，东面和南面是他熟悉的故土，但已经无法回去了。西北部虽是陌生的土地，但他别无选择，只有那儿才是辽朝的力量。他离开了自己熟悉的故土，向西而行，他要挽救辽朝，东山再起。

是一条前途未卜的艰难叛逆之旅，这又是一次罕见的远征。千里大漠，寒冷陡峭的雪山，数不清的戈壁、河流和群山，都成为一种征服。恢复帝国，这种用顽强和不屈精神建立起来的信念，支撑着耶律大石远行的动力。在失去了东部疆土之后，耶律大石奇迹般的在西部建立起一个可以与原来的辽朝相媲美的强大的新王朝。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注意安全啊！
1: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2: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1: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3: 五一你回来吗？我暂时有空出去玩。
2: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那就下次吧。
1: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下次就下次。
2: 儿子，你买的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2: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4: 别把手机了，谢谢。
2: 来，
4: 儿子。
2: 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6: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
6: 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6: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4: 下次一定回，下次。
1: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7: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爸，哎，走，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喂喂，快点！哎呀，六十，你走了没有？妈妈，
8: 你爸来啦。
9: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 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 遵守秩序。

0: 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整，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
11: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

0: 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想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5: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6: 看，小金盾。

0: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说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上集我看到狼人变成小狼狗，知道他曾经是人类，爸爸在帮助他，我们还成为朋友，开始寻父之旅。我把计划要买的东西列了个清单，

0: 真麻烦。买东西讲究现场发挥，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科学购物。
1: 你确定不和我一起吗？
0: 不需要，照顾好你自己吧。
1: 嗯，不管了。梦梦，我们走。嗯。收获满满。梦梦，咱们休息一下。嗯。
2: 当然，我和妈妈为你加油打气。
3: 恭喜你获奖了。
1: 谢谢老师。又是工作吗？
4: 赵琳姐姐，你是不是也想吃冰淇淋啦？
1: 是啊，等我收拾好东西，我们就去买冰淇淋。
4: 嗯，
1: 好了，终于收拾好了。
2: 哎，你见过这个人吗？
1: 这人是谁呀？他找爸爸干嘛？
5: 这丫头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
2: 喂，你见过这个人吗？
1: 啊，
2: 嗯。在哪儿见的？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你是谁？找他干嘛？我不能随便把他的事告诉陌生人。
6: 他是我大哥。
1: 大哥？
6: 我是他弟弟大勇，刚从外地来投奔他，没想到他不见人影。你就好心告诉我吧。
1: 爸爸没弟弟，他为什么骗人？难不成他就是追爸爸的坏人？不行，我要试试他。啊，你好可怜呀！我大概10天前见过他，我不知道他后来去哪儿了，这可怎么办？
2: 走开！浪费我时间。
1: 他刚才都是骗人的，我们跟着他，看他想干嘛。
0: 淘到了不少好东西。嗯，赵，
1: 小声点，我们在观察前面那个人，他可能就是追爸爸的坏人。
0: 啊，我们一起追。
1: 他认出我，不行啊，就这样过去肯定会被发现的。
0: 人不行，狼可以啊。
4: 你想干嘛？
0: 你假装路过偷听，他不会在意只小狼狗的。
4: 你确定？我有点怕。
0: 怕啥？要不还是算。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相信我，这是男人之间的承诺。

0: 你这只小野狗，
1: 你的妈我。
0: 哎，不，我骂狗呢。
1: 什么？
0: 不是，我骂的不是您这条狗
1: 啊。
0: 哎，您不是我骂的那条狗。
1: 哎呦，你，
0: 哎呀，老狗。
1: 你说什么？
2: 不是，老板，你听我解释。
1: 行了，真没用。任务就是这样，必须完成。
3: 什么任务？
0: 没听到啊！都是你坏我的事儿。
4: 住手！

0: 呀，我认出来了，
1: 我问过你赵教授的事儿，你们是不是在跟踪我？
2: 放开我！
3: 动手！

0: 你们找赵教授到底想干嘛？快跑！走的方向！喂，停车！
1: 管你，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抢笔记本。嗯，说明笔记本很重要，不能让他们得逞。嗯。
2: 老板，有个小女孩拿着赵教授的笔记本。小女孩？那应该是赵教授的女儿赵琳。老板放心。
1: 我一定能抢到笔记本，
0: 兵分两路，我去找赵教授，你去抢笔记本。
2: 是，您就等着给我升职加薪吧。
0: 多亏了我从牧民那换来骆驼，可骆驼不让骑，还和我作对。请期待下集《沙漠初体验》。

0: 台风这一自然现象会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它的破坏力主要由大风、暴雨和风暴潮三个因素引起。台风能够摧毁建筑物，破坏基础设施，导致停电和通讯中断，甚至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等。既然台风如此可怕，那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应对台风呢？一、台风来临前及时了解台风动态，准备好各种应急必需品。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
1: 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
2: 合作展开深度交流，在思维碰撞中寻求解题思路。
3: 松懈。
4: 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1: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点，首批2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5: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1: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1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3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在福建宁德、浙江玉环市，当地正抓紧转移群众，排查隐患。
6: 台风不能有麻痹思想，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防汛救灾责任。在下午2点之前，一定要把我们全村的人员给转移完毕。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国务院新闻。

0: 丹参也合适，但不知道为啥现在没人种了。哦，那是不是不会种了呀？丹参呀，俺还是了解的，用途啊很广泛，但呢它又不是参。《日华子本草》上说这个丹参呐，养神定志，通利关脉，治冷热劳，骨节疼痛，四肢不遂，排脓止痛，生肌长肉。 破素穴，补心生血，安生胎，落死胎，调妇人经脉不匀，血邪心烦，恶疮疥癣，一切中毒。《神农本草经》上说这个丹参，列位上品，味苦微寒，主心腹邪气，肠鸣悠悠，如走水，寒热积滞，破蒸除痂，止烦满益气。
1: 您这说的。
2: 俺们都没太听懂。<笑>
1: 大小，咱这是认识了一个药铺大先生。<笑>
3: 大先生不敢当，哎呀，打小这安国长大，家里知道啊，以后干的就是这营生，天天呀、逼着俺背医书。
1: 俺想种丹参行不？
0: 当然行了。
1: 那您多跟俺说说。
3: 这算问对人了，俺跟秀秀谢谢您。
1: <笑>这长春兄弟可真好啊，居然让咱们回家等着。
3: 说半个月以后把种子给咱送来，
1: 半个月以后正是最好的种植期。
0: 媳妇儿，
3: 咱这就是好人有好报。
1: 大脚，哎，咱得多留点地，用来种药材吧。
3: 俺看呐，俺还是加把劲，把那瘪顶子给它开出来。
1: 这事儿，咱先不跟爹娘说吧，尤其是爹。
4: 咱等长春兄弟把种子送来，再跟他们说成不？
5: 行，省得他们早操心啊。
4: 姐，
5: 铁头
4: 哥来了。
5: 啥事儿也不跟俺说，你爹去闯关东，俺也是最后一个才知道。来，好了。

0: 哎，那不是银子他们吗？哎，
1: 别动！姐，快看，秀秀几何大表哥。
2: 哥，
1: 哎，哎，媳妇儿，咱过去帮帮他们吧。哎，好，
2: 来，拿着，慢慢吃啊。
3: 谢谢姐。
1: 一边玩去吧，别跑太远啊。
0: 好。
1: 俺就想啊，咱除了土地，咱啥也没有，所以呢，得想办法。 从这土地里弄银钱，粮食不算，那是用来填饱肚子的，一定还有别的办法。俺这次跟大脚从县城回来，俺心里的劲儿就更足了。姐，
0: 俺觉得你一定行，虽然俺家就这两亩地，但俺打算留出三分跟你一起种丹参。
1: 那可太好了，
0: 姐，你歇着，俺给你倒碗水去。
1: 哎，哎呀。
0: 俺不渴，俺渴，自个儿倒去。姐，
1: 谢谢。银子，这个是俺跟大脚从县城带回来的，拿回家给弟弟妹妹们分着吃。
2: 谢谢姐，老想着俺们，还特意来帮俺。说啥谢呀？又不是外人。
1: 姐知道，你呀。 就是不喜欢求别人，啥事都喜欢硬撑。但有的时候，该爷们儿干的事情就得爷们儿干。你这么要强，只会苦了自己。
0: 人争气，火争艳，佛争也炷香嘛。
1: 姐，你说的没错，俺是要强的命，但是俺这家，让俺要不起这强。 其实这苦都不算什么，姐，俺就求俺娘的病能好，俺弟弟妹妹能吃口饱饭就行。
2: 会好的，啊，一定会有办法的。
1: 姐，俺不会说。

0: 其实俺特愿意跟你在一起拉呱儿。你的心里就像有团明火，让你说话办事就像有股子劲儿，有个盼头。俺觉得俺跟你在一块儿，俺心里也亮堂多了。
1: 要真是这样，姐一定把这团火借给你，咱俩得一块儿亮堂。
0: 一块儿亮堂。嗯。
2: 停一下，大妹子，打听个事儿啊。
3: 哎，
2: 你们认识郭桂耀不？就是那个走脚犯盐的郭桂耀。
3: 认识啊。
2: 他在哪儿？
3: 他家住那儿。
2: 大脚哥，真是你啊！
3: 姐，这谁呀？
4: 你咋来了？哎呀，
0: 迟不到啊！
2: 俺们已经真的就遇上你了。
4: 小虎呢？
2: 说来话长，你先给俺口水喝。
4: 是，哎呀，媳妇儿那有水，媳妇儿。啊，
3: 哎，别动，俺来。
2: 俺来。就是那个财主家的媳妇儿啊。
4: 你咋知道的？
2: 俺听郭桂耀说过，他也会种地吗？
4: 会，种的可好了，越种越好。
3: 哦，来，姑娘，给你水。
2: 谢谢。
4: 这是谁啊？
2: 要是俺没有猜错的话，你应该就是嫂子吧？
4: 对，这就是俺媳妇儿秀秀。哦，
2: 你好。哎，那大脚哥，你跟嫂子引荐一下俺呗。
4: 引荐？嗯。咋引荐？俺就知道你叫露露，有个弟弟叫小虎，其他俺就不知道了。
2: 你这意思是故意要在嫂子面前证明咱俩不熟呗？
4: 咱俩是不熟啊。
2: 不熟吗？
4: 熟吗？
2: 那天晚上你在俺那儿，
3: 秀秀姐，俺跟铁头去那儿犁地，有事儿的话您就叫俺哈。哎，
5: 去忙吧。嗯。
2: 这位姑娘，你是大脚在青口走脚的时候认识的吧？嗯。大脚跟俺提过小虎子，说小虎子是郭大哥在那边的临时伙计，但大脚没跟俺说过你。也许他是想留着以后再说吧。姑娘，你是来找人的，还是路过的呀？嗯，小虎子跟郭大哥是熟人。那你跟郭大哥也是熟人吧？
4: 熟，他们俩可熟了。你不找龟妖哥吗？俺一会儿送你。
2: 行，那俺来了，是应该跟他打个招呼。
5: 大脚，既然都是熟人，来者就是客嘛。俺们这就犁完地，俺套上小独角送你。
4: 你不有马？
5: 银子，给你放这儿啊。
4: 哎，行，俺们犁完地送你啊。桂妖哥，桂妖哥，这到了。哎，秀，你别下来，咱送完人咱就回家了。
6: 啊，露露，你咋跑来了？
7: 谢谢啊。
8: 大脚，秀秀大小姐。
5: 郭大哥，这姑娘找你，俺们给你送来了。哦，
4: 人交给你了啊，俺们走了。哎。啊。
7: 不是，这咋？
4: 走吧，走吧，
7: 像卸货一样把俺送上就走了。
4: 去，
5: 咱们走了啊。哎
7: 哎，大脚哥，那个，
4: 走啊！
5: 哎，停车。
4: 咋了？停这儿干啥呀？
5: 俺看这儿合适。
4: 合适啥呀？
5: 这有阴凉，可以让你清醒清醒。适合俺跟你拉了呱。
4: 媳妇儿，咱回去说呗，俺都饿了。
5: 你这样回去当着爹娘说啊？
4: 说啥呀？
5: 说他，那个露露，咋回事啊？
4: 俺真的不知道他咋来了，俺跟他真不熟。
5: 那就从头说，从第一次见面开始说。

0: 村里啊，空闲的房子不多了，俺找了半天，摸了个遍，哎，就这间最合适。你刚才说你看上大脚了？别跟我开玩笑啊！
1: 谁跟你开玩笑了？俺是认真的。
2: 你这是啥时候开始喜欢的呀？俺咋都没发现？
1: 你第一次带他来听俺唱曲儿，俺就发现他跟台下那些男人不一样，只有他不是打着占俺便宜的谱。
0: 听吧啊，俺走了。
1: 后来小虎被抓了，大脚哥来找过俺，说想帮忙救小虎。
3: 狐妖哥说这小虎过几天就放出来了，可是俺一闭眼就是小虎的样子，根本睡不着。俺还欠他两袋子盐呢，必须想办法救他。
1: 俺第一次在一个陌生人身上感受到了温暖。大脚哥知道了俺跟小虎没有亲人，为了生存不得已做这些后，他甚至还给俺留了钱。
3: 这瓶俺不能要，俺没钱了。
4: 大脚哥。
1: 后来
3: 小虎
1: 大脚哥又陪着俺去集思营把小虎赎了出来。
5: 你没听俺唱的小曲儿，俺不收你钱。
1: 小虎一直舍不得大脚哥走，俺也是，心里再也放不下。俺在这半个江湖也混了这么多年了，像大脚哥这样的爷们儿，俺没遇见过。
6: 俺把小虎打发去青口，俺就来了。俺告诉你吧，俺就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
7: 就这些啊？
3: 啊，你就这么信不过俺？那明眼人一看都知道咋回事儿。
7: 那你刚刚咋不问问他？
3: 俺咋问啊？俺也不想当着你的面跟他多说话，怕你心里不舒顺。
7: 心思还挺多。
3: 媳妇儿，咱再回家啊。妹妹，你坐好了，坐好了。咱过咱们的日子，他爱咋咋啊。这。是。
7: 大脚哥，哎
5: 呀，俺咋听了一路说你在鳖顶子上呢？哎，这地儿怎么这么多石头呀？这还能用吗？你这是有力气没地儿使了啊，大脚哥。哎呦哎呦，大脚哥，你们家是不是缺地呀？你为啥刨这地儿开荒啊？
3: 地不摇手，地能养人，多了更好。
6: 俺看你们家肯定缺地，要不然谁上这地儿跟着石头较劲儿？
5: 要不俺给你买地吧，俺带着钱来的，你说你要多少？那好的俺不敢说，差不离的地四五六七亩，俺都是出得起的。
3: 凭啥要你的地啊？
5: 你说凭什么？
3: 俺要不起，也不能要。
7: 你为啥不能要？
3: 要俺说，你即使来了，俺也不能撵你。这天牛庙也不是俺家的，那你就听劝，踏实两天，你赶紧走。
5: 俺走哪儿去啊？
3: 走哪儿是你自愿，别在这儿把药材送来，咱种上啊，腾出功夫来专门赶他走。
7: 你知道吗？这郭大哥都给他找了房了，下了一个月的足银了，他还跟爹娘说自己没地方去。俺就是不想戳穿他。
3: 俺的好媳妇儿心眼最好了，俺不是跟你说过吗？俺听他跟小虎说过，这姐俩从小没少吃苦。俺就冲俺小虎的兄弟，俺也是。
7: 哎，打住啊！兄弟是兄弟，一码归一码，别混作一谈。这混天混地、得过且过的老好人，俺不当，你也不许当。
3: 哎，俺媳妇儿说啥都是对的。
5: 哎，再来一个，
6: 有位大小姐，家道中落，为了糊口呢，只能去卖菜。可是她又不好意思吆喝，等了半天，菜都蔫了，把她急坏了。哎，这个时候，她看到在她边。

上有一个卖菜的农妇吆喝的正欢，他有主意了，他把这个菜摊子啊，挪到人家边上，人家农妇吼一声，卖菜了，他就溜达达的说，俺也是。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

0: 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台风这一自然现象会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它的破坏力主要由大风、暴雨和风暴潮三个因素引起。台风能够摧毁建筑物，破坏基础设施，导致停电和通讯中断，甚至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等。既然台风如此可怕，那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应对台风呢？一，台风来临前及时了解台风动态，准备好各种应急必需品。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收起屋内外各类容易被大风吹动的物品，捆紧栓牢门窗，选用有一定厚度和弹性的胶带，在窗玻璃上用胶带贴成米字图形，以防窗玻璃破碎。二，台风来临时，如果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行走时，应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靠边行走。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空调室外机等易倒塌坠落物下面逗留。如正驾驶车辆，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贸然涉水。 台风来袭时，如发生雷电天气，要及时切断室内电器及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强台风过后不久，一定要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以防强风再度吹袭。三，台风来临后注意食品安全，不吃已死亡的畜禽、水产品、被水淹过的且已腐烂的蔬菜、水果等。饮用水最好煮沸5至10分钟再饮用。做好周围环境的清洁工作，如除去花坛、废旧轮胎里的积水，避免蚊虫滋生。台风过后易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等次生地质灾害隐患，不要随意开车进山。

0: 你俩可毁了，咱这过得可不是死门子。哎，
1: 姐，
2: 大脚哥，
3: 俺结婚认了个这么好玩的妹妹，你咋的不早点告诉我啊？你看，露露姐算了，陈千花好看不？露露姐说了，这是以前宫中才有的手艺。
2: 俺去拌饭了啊，
1: 姐，那也回去了，俺给嫂子取报纸，顺便来看看你，刚好碰上了啊。那咱们改天再聊，好不好？
2: 回头再给你们说啊。大脚哥累了。
4: 这祖妈呀，啊！哎，啊！哎呦，刚才你们院里的漂亮姑娘拉花呢！哎，露露，
2: 干爹，啊！哎呀，
4: 妥了，啊！干爹都给你办妥了，
2: 啥办妥了？
4: 全办妥了呀！啊！咱先说房啊，那房啊，你不要盖了。 干爹帮你学摸了一个好地儿。哎呀，就是咱村锅盔腰，他那个街坊老赵家的。哦，哎，那房空了好长时间了，俺去看了啊，四四方方，端端正正啊，就是好久没人住了，人家还有个后院，说只要你那个定钱下得多，这后院也让你用。哦，
2: 那太好了。
4: 俺替你算了一笔账，你看啊，这世道啊，盖房。
2: 不如卖房划算，
1: 是，
4: 哎，当然了，干爹没有赶你的意思啊。明白，这个这就是你的家啊，你想住到什么时候住到什么时候。哎呀，
2: 可别算上俺。
4: 那俺先谢谢干爹啊。哎呀，你谢俺琢磨呢，你得谢你嫂子，是人秀秀帮你看好的。
2: 哦。哎。
4: 那您说都办妥了，还有啥办妥的呀？莫不是地也办妥了？哎呀，这是最重要的。咱村有个土楼，谁家有什么地，卖什么地，他最清楚。哎，就是隔壁村有个老张，他家有6亩地，要卖。哎呀，那地好。
2: 哦，
4: 好啊，就是呢，离咱家远了点儿。
2: 哦。
4: 但话说回来了，只要地好。 圆脸不怕呀，
2: 是是，不碍事儿，不碍事儿。
4: 哎，只要你中意，我就找这个土楼姑啊，把地契拿来，回头咱到衙门口去换个红契，咱得把这个不带色的变成。

0: 带色儿的呀，是吧？
1: 太好了，哎，是六亩地吗？您可别忘了啊，还有给您的二亩呢。
0: 哎呀，这事儿干爹怎么能忘呢？
2: 爹，您咋啥地都想要啊？人家的地，您凭啥要？
1: 不是，咋是人家呢？俺是爹娘的干闺女啊。
2: 俺说了不能要就不能要啊！切。
3: 知道大脚为啥不让爹要地吗？
4: 见外呗，
3: 无功不受禄。你付出这么多，总得要些回报吧？
1: 俺不要回报，俺啥也不要。
5: 俺就天天不给他好脸儿，
6: 你也是。这样下去，他也就走了。
3: 俺明白你的心思，俺也知道你心里揣不下别人。其实他刚来的时候呀，俺也没往心里去。既然咱俩的心思在一处，俺也不想掺和他的事儿。但现在不一样了，人家钻的是爹娘的心。万一后面真闹掰了，难受的是爹娘。
6: 那咋办？俺也没招了。他能自己走吗？
7: 露露追过来是看上大脚了，俺就寻思吧，这姑娘咋这怪怪的呀？哎呦，俺就说吧，天上就没有掉馅饼这个事儿。哎呦，俺这孩儿还来了艳福了呢。
6: 娘，说啥呢？
7: 秀秀，俺没别的意思哈，俺是不会叫大脚讨钱的，俺这就跟你爹说去。这露露要是再惦着的大脚，就不能留他，叫他走啊！俺找你爹去哈。嗯，
2: 慢点，二娘。
0: 哎呀，你这叨叨叨！
8: 这话是秀秀说的吧？他是怕大脚看上那个姑娘，那这话你能信吗？
7: 咱儿模样俺知道，咱儿媳妇模样俺也知道。你说俺信大脚和儿媳妇的，还是信他这外来的姑娘的？
0: 信谁不信谁的，咱先放一边。问题是，大脚是不是救了那个姑娘和他弟弟？这是真的吧？
7: 这倒是真的。
0: 哎，这不就完了吗？只要这个是真的，那个地，俺要定了。别叨叨了。
5: 爹，趁露露不在，俺可跟您说下了，这露露给的地您不能要。
0: 笑话啊！俺干闺女给俺的地，俺为啥不能要啊？
7: 俺把露露惦记大脚的事儿跟你爹说了，你自己跟他两个说。
0: 哦，露露惦记你啊，好事啊，说明俺儿好啊，说明俺儿耐人啊。再说了，人家惦记你，你没少块肉吧？
5: 爹，你咋能这么说呢？那你想没想过，秀心里多难受啊？
0: 不用难受，露露没有把大脚抢走。你看，露露现在认了俺干爹了，跟咱关系这么好，时间久了，对你就淡了。
5: 这不是一回事儿
0: 啊。不是，他咋不是一回事儿啊？
8: 咱别的先不说啊，咱就说人家露露给咱买身子了吧，买谷子了吧，买小麦面了吧，对不对？咱不能吃人家、喝人家、用人家，最后踹人家吧。你
3: 爹，俺其实也不难受，大脚心思摆在这儿呢，也不会真的被露露抢了去。俺就是觉得咱不能因为露露喜欢大脚，咱就揣着明白装糊涂，吃人家喝人家的，占人家便宜，还要人家地。那您儿子跟那猪肉铺子里定了价哪子要卖出去的猪肉有啥区别？
0: 问题是俺儿他不是猪肉啊。
5: 爹，就说了啊，等这鳖顶子中了药材，卖的所有钱都给您买地，咱自己家人买的地那不踏实吗？
8: 什么玩意儿？鳖顶子种什么？种药材啊？好端端的地不种粮食，种药材，谁说的？谁同意的？

0: 只要你爹还有一口气儿，就不能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明儿，俺就准备这个叔叔种子，把鳖顶子全种上叔叔。
1: 不吃了，
0: 吃不下。
2: 爹不会真的种上叔叔了吧？昨天就是长春说的来送药苗子的日子了，真希望他赶紧送来才好。哎，
3: 你就在这儿一边挖野菜一边歇着，这车要来了你也能看得见。药苗子要真送来了，就直接上瘪顶子，俺回去看着爹。
2: 爹要是真要种，你可别跟他逞强。
3: 俺知道，你慢着点啊。
2: 哎。
0: 露露，露露啊！不是给你看房去了？哎呀，别提了，露露不是带着俺郭桂腰去看那房吗？
2: 啊，
0: 左看右看都拿不定主意，到了晌午了，人家土锣鼓来了，说卖家见不到后续的银子，人家不卖了。这露露一听说回来，赶紧弄钱儿，让俺在那儿等着。
3: 哎，到现在他还没去呀！
2: 俺看了，这屋里没少东西啊。
1: 哟，这大老晚上的，这姑娘家一个人，她怎么去了？
3: 等会儿让大脚去找一下。
0: 不用找了，
3: 咋了？俺刚碰到郭桂腰了，说露露借着他驴车去县城了。
2: 他一个人去县城了？
0: 啊，这郭桂腰也是，你早点告诉俺呢。

0: 姐啊，你咋找到这儿来了？俺去你家找你，你不在。方二婶说你在后山坡挖野菜呢，你这身子骨行吗？
1: 咋不行？你看姐挖了这么多，娘教过俺，俺帮你。哎，这，哦，这就是。费家嫂子不是说教你管账吗？你咋能跑出来的？麻子围村的时候，俺不是惦记着她吗？
0: 从那以后，他对俺可好了，也不勉强俺干啥了。俺看账本子看累了，俺说来找你，俺就来了。自己傻笑啥呢？
1: 俺是觉得那个露露姐她真挺好玩的，俺可喜欢听她跟俺讲外面的事了。俺回去跟嫂子学，嫂子也乐够呛。
0: 你就这么喜欢你这个露露姐啊？
1: 她挺好的。
0: 那要是让他跟你姐换呢？
1: 俺再不换呢。啥意思啊？啥意思啊，姐？他讲笑话讲的再好，他也是不相关的人。姐，你啥意思啊？
0: 姐跟你开玩笑呢。
1: 不对，你这可不像开玩笑的。
0: 咋了？啥意思啊？这长春看起来不会来了。走吧，不等了，姐回去路上跟你说。
2: 慢点啊！哎，慢点啊！哎，慢点啊！哎，驾！这就是单身苗，咋这么多？哎，哟！哎呀，没想到，这露露把苗子给买回来了。
3: 这路上还磕了一跤，头都磕破了。
4: 没事吧，姑娘？
5: 没事没事，咱快种吧。
2: 种种种！
4: 对，
2: 铁头，
4: 啊，
2: 你今天任务重，新苗子需要水。
4: 哦，
5: 俺去担水啊。
4: 露露，
5: 哎，
4: 你这苗子打哪儿买来的？俺有招啊！俺到了县城啊，就先去了鬼市，那里头卖啥稀罕玩意儿的都有。俺一打听，真给俺打听着了，俺就跟着那个卖药苗子的人，哎呦，赶车走了好远的路呀。他找人县道地里，俺看着挖的，俺看过了，哎，这里头就是。
5: 红根是你们要的单身。你看这叶子，怪像哈。
4: 哎呀，错不了，俺可是花了大价钱的，赶紧种吧，别让俺好不容易拉回来再给旱死了。
2: 种种种，来，
5: 你先拿点苗子，到你留好的地里给种下。
1: 俺不急，都先种上，回头俺再。

0: 姨再也行，哎，都别着急，都别着急，俺找了人呢，一会儿都来了。哎，
1: 俺先来了。
0: 干爹，
1: 你这个丫头咋回事啊？啊，说好了帮俺，
0: 啥呢？
1: 怎么又种上这药苗了呀？啊，你主意挺大呀，俺不认你。哎，
0: 那可不行，那可不行。哎呀，干爹，俺不是还给了您两亩地吗？回头那两亩地啊，您都种上，叔叔还不成吗？不生俺气了啊，消消气，消消气。
1: 你麻烦俺也没用。
0: 你先把那两亩地弄来吧。哎，干爹，哎，嫂子，你可别动了，要不这样，你给俺们分苗子，俺们来种。
2: 你也不会种，就别帮倒忙了。
0: 那俺可以学呀。俺找干娘，干娘教俺。
2: 慢点，慢点。哎呀，干娘，来。
3: 这忙帮的是挺好的，
2: 俺现在还发愁呢，这人情咋还呀？
0: 哪你还啊？
2: 就别胡说八道。悠着点，悠着点，悠着。
0: 没事。一筐一筐的。
2: 姐，
1: 你先让，你别动。
0: 多亏了有乡亲们帮忙，要不啊，咱今天都种不完。
2: 那可是。哎，
0: 露露，哟。 苏苏呀，来找俺玩了，还终于把你等回来了。换你的破东西！俺说你咋赖在这儿不走？原来是惦记俺姐夫，可给你厉害坐了啊！我告诉你，俺姐好欺负，俺可不是好欺负的。这是打哪儿说起呀？来来来，坐下说。
2: 你赶紧给俺走！
0: 哎哎哎，走！
2: 大表哥，大表哥！
1: 苏苏，别闹，赶紧回家去。
0: 方大长。
4: 这你最不该说话的人就是你，你啥意思啊？你还护着他，你是不是给俺姐起了歹心了？
5: 你别胡说八道啊！俺咋会起歹心呢？
0: 苏苏，你给人露露融个空，人家乐意听了。
4: 累，都是借口。俺今天必须看着他走，俺不能让他插在你和姐夫中间，谁想搞事儿，必须先管这关。
5: 干娘，
4: 他爹，吃饭了。他爹，
5: 苏姐。
4: 都吃点，都叫。请问是冯大脚的家吗？啊，是，您是？
5: 俺叫赵长明，长春掌柜的派俺来的。
4: 长春掌柜，
5: 来来来，快快快，进来先坐，先坐。
4: 长春，别话，来来坐坐坐。
5: 你
4: 先回去啊。有事找俺姐。没有没有没有，哎，长春掌柜的派俺来给你们道个歉的。 俺们老掌柜的把闺女许配给长春掌柜的了，长春掌柜的在县城又开了新铺面，俺们掌柜的说这回不能亲自来送，还请你们见谅。这不让俺给你们带来了单身种子，就让俺教你们把种子种下。
5: 谢谢掌柜的，
2: 还替俺们想着这事儿。
5: 费心了。
0: 来晚了，俺们都买了药苗子种上了，刚种完。
5: 哥，走，快去别钉子炕了。

0: 那也不能证明他挖的就是他们掌柜的认识那地。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
1: 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要坚持建管并重，提升园区运营品质，要强统筹，强化协同联动，积极争取要素保障，高效破解建设堵点难点，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要强运营，巧借国企改革东风创新运营模式，理顺管理机制，优化游览体验，深耕高端度假、过夜经济，整合省内外旅游资源，春晖校友。 教学研学标杆流量，要强管理，坚持精品理念，从严把控工程与景观质量，以精细化管理，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赵文忠要求要坚持惠民赋能，放大文旅共赋示范效应，做细民生普惠文章，持续完善白马春晖区域范围内环境整治，把白马春晖打造成为美丽乡村上虞区域东部典范。 做强产业赋能文章，把区域内的房子租出去，产品推出去，用工签下来，经营搞起来，推动文旅链、产业链、共赋链深度融合，做深全域共赋文章，着力打造文旅加乡村振兴上虞样板，助力全区梭差共赋工作再上新台阶。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2: 8月26号，民间上虞区基层委“思源同行”科学家加企业家。 科企共序圆桌会议在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举行。来自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的70多位科创企业代表、高校院所科学家团队与民间上虞基层委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技术瓶颈、创新需求和产研合作展开深度交流，在思维碰撞中寻求解题思路。
3: 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周志勇教授以多模态医学影像人工智能技术研究及医工应用为题，介绍了 AI 技术在医学影像领域的前沿应用。复旦大学智能机器人与先进制造创新学院刘立正教授围绕具身智能发展及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关键技术解析，与企业家探讨了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技术趋势。 绍兴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黄俊杰教授分享了钠电池化学化工学院黄俊杰教授分享了钠电池化学特性及快充应用市场前景分析，为新能源企业提供了新的技术视角。民间上虞区基层委充分发挥密切联系经济界别的界别优势，为推动科技对接、产学研融合搭建了优质平台。思源同行科学家加企业家是上虞民间近年来持续打造的社会服务品牌。 摸排企业技术需求、配套产业基金，精准进行科企对接。目前已有多家企业与高校科研团队达成合作意向。下一步，民间上虞区基层委将继续常态化联动高校和优质研发团队，精准破解产业发展难题，构建产学研融合发展的区域创新。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1: 企业在安全生产核查、项目竣工验收等环节常面临检测项目分散，需对接多家机构的难题。在操鹅江未来科创城联动优股，上虞制造科技股浙江巨森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凭借全链条一站式检测服务破解这一痛点，企业自身业务规模也稳步攀升。 浙江巨森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是一家综合性第三方检验检测技术服务机构，业务涵盖安全生产技术服务、雷电防护装置检测、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等多个领域。作为土生土长的上虞本土企业，公司最初在财富广场起步，随着业务持续拓展，原有场地已难以满足发展需求。 迁入联动优股新科技楼后，企业发展空间大幅提升，人才队伍同步壮大。近年来，企业发展势头向好，业务量逐年提升。
4: 搬到这里以后，我们从原先的办公场所，就是500平方的一个办公面积啊，到这里将近4000平方的一个办公面积，好，加上这个实验室啊，那么让我们的。

0: 一个实验的场地，就是说增加了，那么可检测的一个范围也扩大了，使我们的一个一站式服务的理念啊，也是得到了更好的一个实现啊。
1: 齐全的资质与一站式服务模式是聚增检测的核心优势。目前企业已拥有 CMA 检验检测资质、CNAS 实验室与检验机构双重认可，出具的检测报告可满足项目验收、安评备案、政府核查等多种需求。依托完善的资质体系与专业技术团队，企业可为客户提供从现场检测到报告出具的全流程闭环服务，真正实现一次对接、全项办结，有效降低企业检测成本，提升办事效率。
0: 第三个五年规划，我们还是从产值上啊，尽量保持每年不低于10%的一个增速，深耕于安全生产的一个高质量的发展啊。那么回到安全生产为主题啊，那么服务工业企业为目标啊，那么给工业企业的一些发展，做一些安全的一个保障工作。
1: 凭借扎实的发展步伐，聚增检测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下一步，企业将持续加码科研投入与人才培养，加快检验检测全过程数字化转型升级，不断提升检测精度与服务质量，为区域安全生产与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3: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我区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天气过程。为全力防范台风带来的各项影响，上虞园林市政集团下属市政养护公司提前部署全员备战，全面开展防汛防台准备工作，全力筑牢城市安全运行防线。
1: 连日来，在城区各重点路段，市政养护人员逐一对雨污水井、排水篦子、管网出水口等进行清淘，对城区地下排水管网进行拉网式清理疏通，确保排水管网畅通无阻，排水功能正常运转，并突出对历年易积水路段区域进行重点隐患改造，同时提前保养，提升排涝设备设施效能，针对低洼易涝点位下垂。

0: 点，然后推进我们这个充电基础设施下沉延伸，然后推动公共充电桩从乡镇全覆盖向村村有桩、村村便民提质升级。
1: 龙山村的充电需求经人大代表的反映，得到了区发改局的重视。区发改局迅速牵头成发集团、供电局、乡政府等单位实地踏勘论证，最终确定在蒋山自然村的村口停车场新建四个常规充电桩。
2: 我们岭南乡总共有8个行政村，目前已经5个行政村已经覆盖了充电桩，还有3个行政村包括我们龙山村在内也列入了今年的建设计划，到年底我们可以初步实现村村有桩。
1: 8月12日，龙山村新能源汽车公共充电站正式开工，预计今年11月底前建成投用。
3: 目前呢，我们城建集团呢已经有124处充电站等建成了啊，那么等于60%以上呢还是在乡镇跟农村里面的啊。建成以后呢，我们也是及时跟上了运维，我们有专业的运维团队啊，就是定期的会去巡检啊，如果发现问题，我们会及时处理。
4: 从群众期盼到代表建言，从政府推动到国企落实，我们看到了充电桩进山背后的民生温度。加快农村充电设施建设，既是落实新能源汽车下乡政策、补齐民生短板的务实之举，也是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一环。随着项目的不断推进，相信不久的
1: 站巨深智能分院落地筹备有序推进，企业研发总部群创新供给模式将启动1期建设
5: 地方啊，然后呢进行产品的拓展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会更加大投入我们的研发啊，然后呢基本上保证呢我们每年都有一些新的一些检测设备啊去产生啊。针对于那个海外的市场，我们也会积极的去拓展啊，然后呢积极的打通海外的一些客户啊。我们会成立一个专门针对非标的一个研发团队，然后呢针对一些客户的一些特殊定制化的一些需求啊，我们也会把它积极的把它去做上去啊。
1: 一直以来，德讯智能持续加码研发投入，每年投入营收15%用于新产品的研发，不断迭代产品技术与智能化水平，同步推进海外市场布局。未来，企业将继续深耕精密几何测量细分赛道，以技术创新筑牢核心竞争优势，稳步扩大市场覆盖半径，在曹阿江未来科创城的产业生态赋能下，持续成长壮大，进一步助力我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提质扩容，为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更强科创动力。
4: 日前，素有江南吐鲁番美誉的绍兴上虞盖北镇万亩野藤葡萄园迎来盛果期，各类优质葡萄批量成熟，集中上市。今年该镇还全新引进140株优质葡萄种苗，开展试验培育，为葡萄产业提质增效注入科技动能。
1: 走进盖北镇各大葡萄种植基地，连片葡萄长廊绿意盎然，永优、阳光玫瑰等数十种优质葡萄挂满枝头，紫黑透亮、翠绿莹润的果穗错落有致，果香清甜浓郁。果农们穿梭在藤蔓间，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盒，田间地头一派忙碌丰收的景象。
6: 我这里面积有12亩，种植面积叫阳光玫瑰、永优一号、夏黑，主要这个三个品种。亩产面大概种3000斤左右一亩，采摘情况跟去年也差不多。
1: 在连片的葡萄种植基地里，有着22年种植经验的老果农朱小珍是当地葡萄产业发展的亲历者与受益者。他深耕葡萄种植30余亩，精心培育永优一号、阳光玫瑰、天宫墨玉、南太湖、天宫丽人等多款热门优质品种。凭借多年摸索的精细化管护技术，让每一串葡萄都果形饱满、甜度均匀、风味纯正。
7: 我今年开始卖呢，是5月9号开始卖的，那个是上亩栽培的。现在呢，我们都是冷棚葡萄，上亩葡萄已经六月份就摘完了。现在是永优一号，主栽品种永优一号。一般来说，我们都控制在3000斤左右的。3000斤的话，颗粒就大一些。如果你亩产超重的话呢，颗粒会小。
1: 作为中国葡萄之乡，盖北镇持续深化与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产学研合作，以新品种引进、优系试种。

0: 夯实产业内核，筛选适配本地水土的优良品系，既拉长葡萄采摘供应周期，又通过差异化品种打造提升产品附加值。
1: 我们这个葡萄采摘期很长的呀，从开始找出品种叫天空木玉啊、南太湖啊，到以后面的比昂克什么，采摘期有5个月嘞，就6月份开始有了呀，6月份到10月份呢。沈龙坤已经进了几个新品种，5、6个新品种，试种一下，明年反正就知道这个品种好坏了，好的话就推广出去嘛。
0: 依托葡萄特色产业，盖北镇同步开启野藤葡萄夏日文旅促消费活动，融合采摘体验、休闲游玩、农产品展销等多元业态，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小小的葡萄不仅丰富了夏日鲜果市场，更串联起种植、销售、文旅于一体的共富产业链，有效带动农户增收、乡村增效。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化工企业生产线高温高压、管线密集、高危设备巡检，一直是安全生产的重点和难点。今年以来，我区试点引入智能四足巡检机器人入驻化工车间，通过机器人与人工协同巡检的新模式，互补配合、双向兜底，进一步筑牢化工安全生产防线。作为我区重点民生教育工程，竺可桢未来学校新建工程自开工以来高效推进、稳步提速，目前已完成累计投资额约27000万元，完成总形象进度的53%左右。浙江优力士电驱动科技有限公司是盈丰集团下属子公司。2024年8月，企业开工建设120万千瓦高端智能电机与传动装备项目。今年5月，项目完成，进入试生产，相较于原定计划时间有了大幅提前，跑出了产业项目建设加速度。
2: 观众朋友，这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台风这一自然现象会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它的破坏力主要由大风、暴雨和风暴潮三个因素引起。台风能够摧毁建筑物，破坏基础设施，导致停电和通讯中断，甚至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等。既然台风如此可怕，那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应对台风呢？一、台风来临前及时了解台风动态，准备好各种应急必需品。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收起屋内外各类容易被大风吹动的物品，捆紧栓牢门窗，选用有一定厚度和弹性的胶带，在窗玻璃上用胶带贴成米字图形，以防窗玻璃破碎。二、台风来临时，如果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行走时，应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靠边行走。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空调室外机等易倒塌坠落物下面逗留。如正驾驶车辆，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贸然涉水。台风来袭时，如发生雷电天气，要及时切断室内电器及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强台风过后不久，一定要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以防强风再度吹袭。三、台风来临后注意食品安全，不吃已死亡的畜禽、水产品、被水淹过的且已腐烂的蔬菜、水果等。饮用水最好煮沸5至10分钟再饮用。做好周围环境的清洁工作，如除去花坛、废旧轮胎里的积水，避免蚊虫滋生。台风过后易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等次生地质灾害隐患，不要随意开车进山。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唤起了我们一幕幕新的记忆。那些纵马驰骋、如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他们既保持刚健雄武之风，又汲取先进的中原文明，开拓出颇具特色的王朝，创造了光辉的成就。他们曾经被忽视、误解乃至被遗忘过。 而如今，当我们以全新的角度重新回顾时，发现，不论他们的族称是否继续存在，其草原文明的基因早已植入于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中，其族群也一直繁衍生息在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里。 公元907年正月，北方草原，一场隆重的燔柴告天仪式正在举行。这是契丹部落联盟首领的即位仪式，木柴在大火中熊熊燃烧，浓烟直上云霄，象征着对上天的宣誓。经过前一年的推选，从此时起，耶律阿保机正式成为契丹的首领可汗。 他将承担契丹强势兴起的重大使命。契丹长期受强敏压迫，他们渴望内部出现一位强大的首领，能带领他们挺直腰杆，走出弱势。耶律阿保机雄健勇武，富有谋略，在他的率领下，契丹军队东征西伐，屡获胜利。 几乎所有的契丹人都对阿保机寄予厚望，尤其是阿保机所在的迭喇部。但谁也不会想到，4年之后，阿保机所遭到的最大挑战就来自契丹内部。关于契丹的起源，《辽史》中记载。 很久以前，有男子骑白马从古河而东，有女子驾青牛自黄河而下。他俩在两河汇合处西南的牧野山相遇，结为配偶，生了8个儿子，繁衍成契丹的8个部落。契丹人有坚强的意志，但由于各自为营，力量分散，强敌压境时曾屡遭惨重的失败。 他们先后归附隋、唐，也曾长期被突厥回鹘所统治，但最终他们在内部联合起来，形成契丹部落联盟。他们渴望强大，当回鹘汗国灭亡，唐朝衰落时，契丹终于等到了最好的契机。耶律阿保机仅此时脱颖而出。 耶律阿保机所在的迭喇部是契丹诸部中最强大的一部。阿保机的祖父、叔父都做过军事首领，不久阿保机本人也成为军事首领，并在战争中建立威信，先后蚕食了鞑靼、士维、女真等部落，成为契丹大规模对外征伐的核心人物。

0: 阿保机还试图在中原政权的争夺战中获利，以便为契丹赢得最大的发展空间。公元911年，正当耶律阿保机雄心勃勃要带领契丹争雄于天下的时候，契丹内部却发生了叛乱。
1: 契丹的这个可汗的选举制度是很有特色的一种制度，这我们传统上称为这个世选制。世选制呢，就是说它既有这个世袭的因素，也有选举的因素。从唐朝以来，这个契丹这个民族，上到可汗，下到小吏，都有这个世选的因素。比如说，包括一个看仓库的小官僚、小吏，他可能也是世世代代的，都在他这个家族里边这个传习，但是他不见得是嫡长子，就是谁合适，他传给谁。
0: 早在公元909年，契丹内部就应该重新推举可汗。这样一来，阿保机的弟弟迭剌等人和阿保机一样，有资格通过选举成为新的可汗。来源于以选汗制度为核心的世选制，如果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旧制，契丹的所有胜利都将是短暂的。阿保机下决心废除旧制，仿效中原王朝建立世袭的军权，以达到最高统治权的集中和长久。
1: 对于这个王朝的稳定性来说的话，嫡长子继承制肯定有利于这个稳定，因为他每个皇帝即位之后，他原则上就是嫡长子是太子，然后呢，这个就是他才有这个皇位继承权，其他人是没有这个权利的，所以呢，不容易造成这个皇位的纠纷。
0: 阿保机下决心废除卷汗制度，然而，废除原始的部落选举制，势必引起无数的权力纷争，耶律阿保机必须谨慎处理。从耶律阿保机成为可汗起，他就一步步实施着改革，使此前契丹八部统治权进一步向家族集中。然而，即便如此，是选可汗之年，尽管遭到了很多的质疑，但耶律阿保机仍然有意地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如果在这个时候他立即实施世袭军权，势必会引发契丹内部巨大的反弹，有着无法预料的政治风险。他该怎样应对这些风险呢？公元911年，耶律阿保机必须直面第一次叛乱了。他的弟弟剌哥等人密谋背叛，阿保机事先掌握了情报，阴谋胎死腹中。对此，阿保机没有采取任何报复措施，他与剌哥等人一起登山，发下誓言，赦免了背叛者的罪行。阿保机也借此公开了自己打破旧制的意图。矛盾仍在激化，耶律阿保机试图以拖延的方式避开选汗制度，但剌哥等人并不愿意。公元912年，剌哥等人认为选汗仪式必须在今年完成，并打算在阿保机远征返回途中起兵阻击。阿保机避开危险，抢先回到本部，举行了选可汗的繁柴仪式，造成事实连任。这一次，阿保机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报复行为，他不断采取妥协的方式，就是试图以和平稳定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公元913年，迭剌部发生了最大的叛乱。为获得最高权力，

0: 阿保机等人不惜武力对抗，要杀掉阿保机。叛军力量强大，拉格打算自立为可汗。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争。经过近一年的努力，阿保机最终赢得胜利。这一次，阿保机体现出政治家刚硬的一面，果断地将参与叛乱的族叔等核心人物处死，对弟弟也做了象征性的处罚。
1: 阿保机做了可汗之后呢，明显的思想往这个，就是仿照中原王朝的这个帝制王朝、明朝这个方向走，思想建立这个专制皇权，这个和契丹的政治传统是不相符的。所以当时这个几个弟弟三次起来叛乱，而且叛乱之后呢，阿保机对他们并没有直接处死，这个也是因为。
0: 考虑到这个契丹的四选四的一种传统，公元915年，又是一个选可汗的年头，阿保机已不再担心迭剌部内部会出现叛乱了。除迭剌部外，契丹还有七部。当他出征示威返回途中，七部酋长联合起来拦住了阿保机，一起谴责为公。在强大的攻势下，阿保机不得不交出可汗旗鼓，不再担任契丹首领。

0: 不过，在叫住可汗旗鼓的同时，他提出请求，因所得汉人众多，希望建立一个汉城，自为一部。七部酋长答应了阿保机的请求。他们当然不曾料到，这正是阿保机转败为胜的法宝。阿保机所说的汉人，多来自于战争。由于中原王朝已进入割据时代，阿保机乘机多次向南攻略，俘回大量汉人。也有一些汉人因不堪忍受中原割据势力的苛政，主动归附契丹。这里是滦河，河水清冽，不知养育了多少中国人。阿保机也是其中之一。在汉人韩延辉的建议下，阿保机在滦河附近仿照幽州建造起了汉城。与汉人的交往中，阿保机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建立世袭军权便是在一位汉人的力劝下开始实施的。
1: 其实汉城的话是一种定居的农业生活，它与这个草原的游牧生活实际上是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就是阿保机他实际上是比较开通的一个人，整个契丹贵族实际上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开通的，他具有一个开放性，他并不排外，所以他可以把不同的文化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在草原地区你可以建立城市，所以这是他们一个很大的创举。
0: 这里有盐铁之力，又适宜种植五谷，阿保机带领手下的契丹人和汉人迅速地将这里变成一个富饶的地方。汉城的盐铁还被输往契丹其他各部，为阿保机赢得了民心。他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契丹各部的经济命脉。建立汉城不到一年，实现雄心的机会便已成熟。阿保机派人便告契丹诸部大人，我有盐池，诸部同时只知道食盐之力，却不知答谢主人，这样行吗？你们都应该来犒劳我。于是契丹诸部大人均来面见阿保机。酒酣耳热之际，阿保机的伏兵突然冲出，将诸部大人全部杀掉。

0: 自成为可汗起，阿保机花费了9年时间，最终摆脱契丹旧制的约束。公元916年，阿保机仿照中原王朝体制，正式称帝建国，国号契丹，建元神策，尊号大圣大明天皇帝。
1: 一个统一的契丹王朝迅速崛起。因为阿保机建立这个契丹帝国，这个更多的来说应该是14兆英雄。但是从那个公元8世纪、9世纪以后，因为突厥回鹘先后在蒙古高原。
0: 衰落了之后呢，蒙古高原出现一个政治上的真空的状态。这个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契丹崛起。称帝建国后，阿保机开始大刀阔斧地着手内部建设。他派汉人在临潢兴建皇都，契丹人叫他西楼，也就是后来的辽上京。这是草原游牧民族空前的创举。 表明契丹人在积极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这是契丹大字。公元920年，耶律阿保机命大臣以汉字隶书之半，旧加增减，创制契丹大字。其后，阿保机的弟弟迭剌又以回鹘文字创制契丹小字。
2: 吸收汉文化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创制了自己的文字，他仿照汉字的字形创造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文字，这实际上大大的扩大了汉字文化圈的范围，是汉文化与草原民族文化很好的结合在一起的一种表现。阿保机也开始法律建设，他坚持翻汉分治的原则。 以国治治契丹，以汉治代汉人。公元921年，成文法治契丹及诸夷之法得以制定。这部法律既保留了北方游牧民族习惯法的传统，又深受唐朝法律的影响。契丹和其他少数民族犯罪，根据这部法律判定；汉人犯罪，则根据唐律处罚。 同一年，阿保机作出规定，南府宰相由宗室出任，加上此前已规定北府宰相由后族担任，这样原契丹八部分别隶属北南二府后，两府的宰相就全部由皇帝直接任命，契丹原有的旧制被清除，家天下的世袭军权彻底巩固。 阿保机随即开始扩张，契丹铁骑相继征服了西族、乌古、黑车子、士维、鞑靼、甘州、回鹘。阿保机还试图南下，夺取幽蓟以至黄河以北的土地，这是他最希望做到的。富庶的中原以及先进的文明，始终强烈地吸引着阿保机。 此时，中原王朝已经到了5代时期。公元916年，阿保机借晋王李存勖与后梁战争之际，收编了李存勖位于山北的8个军镇。公元922年，阿保机又一次与李存勖展开大战，结果大败，被逐出百余里。经过这次重大的打击。 阿保机意识到，契丹的力量还不足以与中原抗衡，他需要更加强大的国力才能卷土重来。但事不遂人愿，公元926年，同年夏，耶律阿保机病死，他的愿望只能由他的儿子耶律德光完成。阿保机很重要的贡献就是，草创制度。 吸收大力吸收汉族文化，在吸收汉文化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创制了自己的文字，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草原地区建立了。

0: 公元928年，契丹上万骑兵与中原的后唐军队展开激战，经过反复较量，契丹大败，生还者寥寥无几。其后多年，契丹不敢轻易南下，新即位的契丹皇帝耶律德光虽然已将战略重心南移，但他必须养精蓄锐，等待机会。不久，耶律德光的机会终于到来。后唐发生内乱，镇守太原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抵御新皇帝李从珂，派遣使者主动向契丹求援。为获取契丹大军的帮助，石敬瑭许诺一旦事成，不仅供奉金帛，而且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作为酬谢。谋求契丹帮助的不只是石敬瑭，还有拥有重兵的赵德军父子。朝代更迭之际，赵德军也想夺取中原政权，希望耶律德光帮他成为中原皇帝。耶律德光本已答应石敬瑭，但他见赵德军父子兵力甚强，也拟允诺。石敬瑭听说赵德军之事，十分害怕，赶紧派重臣桑维翰面见耶律德光，许诺将竭全国财富以奉契丹。耶律德光最终答应舍弃赵德军，全力帮助石敬瑭。公元936年九月，耶律德光亲率五万骑兵，号称300,000，向南进发。到晋阳后，契丹军首战告捷，大败后唐军队。十一月，在耶律德光的册封下，石敬瑭成为后晋皇帝。即位当日，石敬瑭便许诺每年供契丹帛300,000匹，并将幽州辖地及新、武、云、应、朔州等地正式割让给契丹。加之此前契丹占有的十一州，中原北部与契丹接壤的幽云16州全部被契丹占据。幽云16州北部为崇山峻岭、军事要地，南部则多是适合农耕的平原。对于中原政权而言，这一地区一旦失去，北方将再无险可守。对于契丹来说，获得幽云16州的意义则更为重大，不仅是在军事上取得了攻守自如的有利地位，而且富庶的幽云16州以及这里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将使契丹真正强大并得以长久发展。
1: 契丹啊，原来就是一个游牧民族，那么游牧民族啊，它的这个生产啊，游牧生产它有不稳定性，它需要农业和手工业的这个配合。那么幽云16州这广大的汉地啊，应该说啊，生产力很发达，相对来讲在这个契丹统治区啊，生产力是最发达的，财富也是应该说是最丰富的。那么契丹统治者他占据了幽云16州啊，应该说获得了很大的这个经济上财富上的支持。
0: 得到幽云16州以后，耶律德光将当地汉治政权组织纳入了契丹的地方官系统。耶律阿保机时期已经形成的因俗而治的思想得到增强，全面确立了南北面官制。南北面官的叫法与契丹习俗有关。契丹族崇尚太阳，皇帝的御帐朝东，中枢官员分列南北，两面官衙也分别在御帐的南北两侧。北面官以契丹制度治理契丹人，南面官用汉制治理汉人。在地方上也是如此，契丹、西和其他草原民族居住地实行部族制，汉人和渤海人居住地根据汉制设置州县。
2: 对于辽朝境内的汉人、契丹人，他是非常开明的。如果这个汉人 他接受契丹文化，那么他们认为这个汉人实际上就是契丹人，没有什么区别，他并不以种族与血缘来论，你是哪一个民族，他实际上更多的是以文化来论你是哪一个民族。
0: 这里是北京，当时是幽云十六州中的幽州，耶律德光升幽州为南京。经考古调查发现，南京城的东西南北城墙均有部分遗迹存在，这里成为当时契丹王朝最为繁华的都市。这里是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以南的波罗城，历史上耶律阿保机曾在这里建成皇都，耶律德光将皇都改为上京，设立临皇府。辽宁辽阳市，契丹王朝在这里建立了东京，设立辽阳府。内蒙古宁城县大明城，契丹王朝曾在这里营建中京，设立大定府。山西大同市，昔日的云州，契丹王朝曾在这里建立西京，设立大同府。上京、南京、东京、中京、西京，这些契丹王朝在不同时期根据汉制建立的五座城池，合称五京。
2: 辽朝为什么最后要建立五京呢？除了受到唐以来的多京制的这种传统以外，实际上更主要的是因应自己的因素而制的统治政策，他要统治不同的民族地区，那么他最多充其量也仅仅是一个礼仪性的象征性的都城。辽朝真正的政治中心是在四师那部之中，也就是说辽朝的政治中心是不固定的，是随着皇帝的营帐而迁徙的。
0: 这里是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湖，清澈的湖水中养育了大量的鱼，生活在附近的人们世世代代以捕鱼为生。每到春季，人们就来到湖边撒网捞鱼，收获的喜悦在夕阳绿水间扩散，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在古代，这样的场景也经常出现在契丹人四季纳波的地方。契丹君主始终保持着先人的游牧和渔猎的传统，四个季节都有不同的行宫，称为纳波。四时纳波分别有春水、秋山、坐冬、坐夏等名称。主要活动为春捕鹅、捕鱼、夏放鹰、秋射鹿、冬猎虎。纳波是皇帝日常活动的场所，也是他从事政治活动的场所。纳波之时，大部分贵族和高级官员都随从前往。东夏纳波还要召开北南臣僚会议，商讨军国大事。公元942年，又一件重大决议在纳波中形成。石敬瑭死去，他的继承人石重贵继立，坚持对辽致书而不奉表，称孙而不称臣。这一举动激怒了耶律德光，他决心灭掉后晋，统一中原。公元944年到947年，三年多的时间里，耶律德光先后三次率军南下。公元947年，耶律德光攻下开封，灭掉后晋。同年2月，耶律德光穿上中原皇帝的通天冠和绛纱袍，在开封登基，下诏改国号为大辽，改元大同，做了中原的皇帝。耶律德光的事业达到了巅峰，这是契丹的祖先从未想过的，也是耶律阿保机未敢有过的奢望。从此时起，辽国正式定鼎中原，耶律阿保机被尊为辽太祖，而耶律德光即辽太宗。

0: 然而，这又是一次昙花一现的辉煌。耶律德光很快就尝到了苦果，他虽然打进中原，却没有治理中原的经验。他纵容骑兵以牧马为名抢掠粮草财物，随意搜刮人民财产，任用契丹部族首领和通事管理汉地。这些措施受到中原民众的强烈抵制。没过多久，耶律德光无法在中原立足，被迫北撤，在北返途中病重身亡。
1: 之所以

0: 他没有那种大一统的观念，所以当时呢，对中原没有太多的留恋。再有一个呢，就是当时呢，政策这个他其实这个占领这个后晋之后呢，中原之后呢，他这个统治政策有问题，他并没有认识到这个农业民族他的统治农业民族的这种方式，是有一种特殊的方式。
1: 辽太宗之后，辽世宗当政时，耶律家族矛盾重重。辽世宗始终处于此起彼伏的暗杀风潮当中，仅仅5年即被刺杀。辽穆宗不仅不理朝政，而且嗜酒无度，整个辽国进入政昏兵衰的萧条状态。公元969年2月的一天夜里，辽穆宗在外出打猎时，被6名进士刺杀。接下来的辽国皇帝是辽景宗，他试图通过政治革新以改变辽国中衰局面。然而，他首先必须面对自己的巨大缺陷。常年卧病在床，要想力挽狂澜，辽景宗必须有一位好帮手。那么，这究竟是谁呢？这个人就是辽景宗的皇后，此时被称为萧皇后。她小字燕燕，所以也称萧燕燕。正是她成为辽景宗最可信赖的帮手。萧皇后是一位深悉治国大义的政治家，由于她的杰出表现，公元976年，辽景宗吩咐使馆学士，今后书写皇后时也要称朕及余，并作为定式。辽人把皇后与皇帝一样看待，合称宫中二圣。据《契丹国志》记载，燕燕皇后以女主临朝，国事亦绝于其手。萧皇后成为辽朝最重要的掌权者，她与辽景宗共同努力，使辽国境内气象一新。然而，内部的局势刚刚稳定，外部的危机又迅速降临。此时，一个崭新而强大的宋朝跃然而起。宋朝大军已完全平定了南方，直指北方。公元979年，在宋太宗亲率大军攻打辽国的附属国北汉时，辽朝派兵援助北汉，结果惨败。宋太宗战略之余，决定一举夺回被辽占领的幽云16州。辽宋之间的大战在所难免，取得了高梁河大捷，大促宋军元气。此后，辽宋两国互相征战，各有胜败，谁都没有必胜的把握。辽国加紧了内部建设，在萧皇后的支持下，辽景宗进行了一些改革，特别是重用了大量汉人官员，这样使辽朝内部政治更加稳定。然而，没过几年，辽景宗病逝，辽国重新面临危机。公元982年，辽景宗长子耶律隆绪即位，这就是历史上的辽圣宗。当时，辽圣宗年仅12岁。他的母亲萧燕燕奉遗诏辅佐幼主，被称为萧太后。摄政之初，萧太后非常担忧，宗室诸王拥兵权重者比比皆是，对辽圣宗的皇位产生巨大威胁。而宋太宗得到辽景宗去世的消息，再次做大战的准备。萧太后于是令耶律斜轸和韩德让参决大政，并让韩德让执掌宫卫禁军，从而基本上控制了朝廷内外大权。公元986年，辽军击败了北宋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彻底摆脱宋朝的威胁。萧太后和辽圣宗的统治已稳如磐石。在契丹王朝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汉人官员发挥了重要作用。

0: 汉人冀州玉田韩氏是最具代表性的家族。韩之谷最初只是阿保机皇后的陪嫁私奴，由于深得阿保机的赏识，成为管理契丹境内汉人事务的最高官员。韩之谷的儿子韩匡嗣得到景宗的重用，有了自己的领地。韩匡嗣的儿子韩德让更是深得景宗信任。韩德让身为汉人，深悉中原的治国方法，用先进的管理方法治理辽国，屡建功勋。萧太后不仅信任重用韩德让，而且还被韩德让所特有的魅力所吸引。辽史中称韩德让重厚有智略，明治体，喜建功立事，这些都是萧太后所欣赏的。作为汉人，韩德让身上所具备的汉民族儒家文化的影响，对萧太后乃至整个契丹民族都产生了很大的吸引。
1: 辽朝中后期以后啊，很多这个契丹人啊也都是信奉了这个儒家的文化，这是从他们的这个起名字就可以看出来，很多这个契丹人的这个汉名啊就是用的一些这个儒家经典的一些这个字来取的。辽朝啊禁止契丹人从事这个就是科举考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呢契丹很多契丹贵族啊也是积极学习汉文化，甚至呢就是冒着这个违法的这个危险啊来参加科举考试。
0: 韩德让可以毫无顾忌地出入萧太后的墓葬，与萧太后共同处理政务。在韩德让的建议和主持下，萧太后进一步实施开明政策，实行不分藩汉的选贤任官标准，团结契丹贵族和汉族官员，确立科举取士制度，劝农植桑，促进经济商贸，辽国从此更加强盛。而韩德让则贡献了自己全部的才智。公元1004年，萧太后赐韩德让姓耶律，封晋王，并肯定其为皇族。从此韩氏家奴的身份得以改变，成为契丹贵族中的一员。
2: 虽然从血缘上玉田韩氏是汉人，但是在文化生活习惯上已经契丹化了，这样就为玉田韩氏家族很好地融入契丹族，或者是将汉族文化带入契丹族文化之中，建立了很好的联系。玉田韩氏家族实际上是汉族文化与契丹族文化或者是草原文化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缩影。
0: 公元1004年，在国力强大以后，萧太后试图向南发展，她与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下犯宋，韩德让随行。辽军相继攻占了遂城、并州等地，兵临澶州城下。不过由于有耶律德光的前车之鉴，无论是萧太后、辽圣宗还是韩德让，他们都没有打算灭掉宋朝，只是想在有利的情况下实现与宋朝的和解。最终萧太后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大战之后辽宋两国签订澶渊之盟，双方约定宋每年送给辽朝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双方互守疆界，互不相扰。澶渊之盟结束了双方无休止的战争，双方正式互称南北朝，成为兄弟之邦，从而使辽朝进入鼎盛时期。
2: 承天太后对宋合战的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体现了她的军事才能。她在圣宗初期抵御住了宋太宗的雍西北伐，同时在统合中她又率军南下，逼迫宋真宗达成了澶渊之盟，造成了宋辽两国长久的和平局面，实际上就是以战求和。
0: 公元1009年，萧太后病逝，葬在伊乌驴山。萧太

后，称得上中国历史上最杰出、最富传奇色彩的女性之一，既统领着辽朝走向鼎盛，造福了一方百姓，也为中华民族的融合做出了积极贡献。萧太后死后，辽圣宗继续厚待韩德让，赐韩德让名龙运。韩德让从圣宗东伐高丽回师时重病，圣宗和皇后甚至亲奉汤药。他死后，圣宗和皇哥灵车启动时，圣宗亲自挽拉灵车哭送，最终葬在萧太后墓旁。此时汉人历来所尊崇的忠孝礼仪已完全融入了辽圣宗的思想。经过耶律阿保机、耶律德光、萧太后几代人的努力，先进的中原文化最终在契丹生根发芽，持续不断的经济联系、政治影响与文化认同，促使各民族间真正融合，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大辽赫然凸显于中国历史上。

公元1124年，耶律大石率200铁骑连夜离开了天祚帝。东面和南面是他熟悉的故土，但已经无法回去了。西北部虽是陌生的土地，但他别无选择，只有那儿才是辽朝的力量。他离开了自己熟悉的故土，向西而行。他要挽救辽朝，东山再起。这是一条前途未卜的艰难叛逆之旅，这又是一次罕见的远征。千里大漠，寒冷陡峭的雪山，数不清的戈壁、河流和群山，都成为一种征服。恢复帝国，这种用顽强和不屈精神建立起来的信念，支撑着耶律大石远行的动力。在失去了东部疆土之后，耶律大石奇迹般地在西部建立起一个可以与原来的辽朝相媲美的强大的新王朝。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